倘若能说得像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夜运倒也没有什么。在九江的巡逻餐厅吃饭，似乎跟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三四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有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类似于学校的饭厅。我有40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一些返老还童之感。跑三四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很有限，如果不是趁早买票，难免空着肚子游山了。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五六班，每班限定20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门口写着请勿喝酒，有一个乘客说吃饭是一件任务。我想轮船里地方小人多倒也难怪，山上游览之区并不是学校或学习班，人们常年劳作，难得游山玩水，游兴好的时候难免把吃饭延迟些，跑得肚子饿的时候难免想吃些点心。名胜之区的饮食如果能够满足游客的愿望，使大家能够畅游，岂不是美上加美吗？然而庐山给我的总是好感，在饮食方面也有好感。青岛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的气儿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谁知道开出来跟光明啤酒一样，并没有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1500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丰子恺先生带我们走了一遭人文庐山，他的山，他的水，他淳朴的民风，潇洒恣意的游客，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篇之外的庐山，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庐山。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了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

0: 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院，在其中的奉史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姬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喂喂，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苍棠仍然回答，喂喂。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苍棠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棠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棠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苍棠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

中的哪几首诗呢？赵苍棠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尘封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尘封的诗句：比尘封，欲比北林，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意思是在尘封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众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苍棠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比疏离离，比鸡之苗，行迈飞飞，中心遥遥，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哪，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棠：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棠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苍棠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苍棠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苍棠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要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

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

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阿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地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啊。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总以为相伴是理所当然，肆意消耗彼此交付的真心，直到渐行渐远后才幡然醒悟，那些未曾好好珍视的温柔，来不及说出口的歉意，全都堆积心底。回望过往满是遗憾，失去后才看清心底藏着浓烈的在意，如今只剩独自回味过往点滴，再多思念也无法追回从前，只能带着这份迟来的醒悟，在往后日子里学着珍惜每一份奔赴而来的情谊。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习惯伪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把翻涌的委屈与心酸全部藏在心底，旁人只看见我故作洒脱的外表，没人察觉深夜独自崩溃的脆弱。那些积攒已久的难过反复撕扯心绪，明明早已满身伤痕，却依旧强撑着不轻易倾诉。多希望有人能看穿我的伪装，读懂我藏在冷静下的煎熬，不必独自硬扛所有难挨的时刻。

很多相遇像一幕幕镜头，短暂绚烂却终究落幕。我们并肩走过的片段，清晰的如同放映片，光阴里的欢喜与心动都真实可触。可故事走到分岔路口，只能各自前行，反复回放过往画面，陡然怅然，原来再浪漫的桥段也没办法永恒定格，只能把细算美好收进心底，平静接受离别，带着这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胶片继续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里来。我们的群里啊，有一位来自山东荣城的听友，前段时间呢跟小楼说想听到一段五官争功，不知道这位朋友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在收音机旁或者在电脑面前，通过电波和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就来为你安排播出这段马季、赵岩、刘伟、冯巩、王金宝合说的五官争功。
2: 说个事儿啊，我昨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3: 脑袋，
2: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3: 您还认识我吗？
2: 我可不敢认了。
3: 不是，
2: 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演，
2: 姓什么？
3: 姓演，
2: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3: 头一就是吧？
2: 哪句啊？
3: 赵钱孙演，
2: 没听说过啊？
3: 不是。
2: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3: 啊，周吴郑演，
2: 周吴郑王，
3: 冯陈楚演。
2: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3: 不是我就
2: 你叫什么名字吧？
3: 我叫眼睛。
2: 眼睛？
3: 哎，对对对。
2: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2: 别问，
4: 不是我就问问，
2: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我这是眼睛，
3: 我就是您的眼睛，
2: 您就是我的眼睛。
3: 对对对，
2: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3: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2: 啊！
3: 我来看看您来。
2: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3: 啊，坐下
2: 啊，坐下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
5: 老公，
2: 我梦。
5: 您在这儿呢。
2: 你说怎么又来一位？你也问我这句啊？
5: 啊，
2: 不敢认了。
5: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2: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2: 啊。姓怎么着？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5: 啊？
2: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有。
2: 哪句啊？
5: 赵钱孙鼻。
2: 这没听说过。
5: 啊，
2: 赵钱孙演。
4: 哦，孙演他哥。
2: 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呀，
2: 啊，
5: 叫鼻子。
2: 鼻子
5: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2: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2: 啊，
5: 我来呀，闻闻您。
2: 闻我？行，甭闻了。
5: 啊，
2: 坐那儿
5: 啊，
2: 坐那儿。
5: 哎，
2: 我这个梦呢？
5: 啊，
2: 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5: 您在这儿呢。
2: 啊，
5: 您还认识我吗？
2: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呀？
5: 啊，
2: 我不敢认了。
5: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2: 请问您是谁？
5: 我是你耳朵。
2: 啊，我耳朵也来了。
5: 来来来。
2: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2: 啊！
5: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2: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
5: 好好好，
2: 我这个梦呢？
6: 您在这儿呢？
2: 啊，您还认识我吗？
6: 我，
4: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2: 我认识你，
4: 认识。
2: 你不是赵岩吗？
4: 啊不，
2: 啊，
4: 我哪是赵岩呢？
2: 你不是赵岩吗？
4: 再好好看看，
2: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4: 你那眼睛怎么了？
2: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4: 我呀，
2: 啊，
4: 姓嘴。
2: 姓嘴？
4: 哎，
2: 叫什么呀？
4: 叫嘴啊。
2: 你叫嘴嘴？
4: 对，没听说过。
2: 嘴嘴？
4: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

0: 全民还是嘴
1: 啊，
0: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0: 不错，
2: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0: 北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0: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来啃啃你呀、啊。
1: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0: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3: 向您的祝贺来了，
4: 祝贺您取得成绩，
0: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
3: 哎啊，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3: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呦，这真是，
4: 我可听说了。
1: 听说什么了？
4: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看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4: 啊。您还拿了不少奖金。
1: 你看见了、
4: 啊、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是吗？
0: 不
1: 是
0: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0: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2: 再怎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0: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0: 我呢？所以
1: 啊，
3: 我呢？
4: 我呢？
1: 我呢？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3: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3: 哎，忘恩负义，
4: 过河拆桥，
5: 念完经打和尚，
0: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3: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3: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3: 哎，那您说说
1: 啊，
3: 谁的作用最大？
4: 谁是五官之首？
5: 谁该立头功？
0: 这头份奖金归谁？
4: 对了，
1: 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0: 啊？
1: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手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3: 胡说，
4: 放肆，
5: 无理。
1: 哎，
0: 撑的。
1: 我干啥？
3: 我可告诉你
1: 啊，
3: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1: 啊，
3: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3: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3: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1: 是啊，
3: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1: 哦，
3: 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3: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劲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3: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3: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3: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3: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3: 嘴也合上了
1: 啊，
3: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3: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
5: 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1: 的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3: 再者说了
1: 啊，
3: 您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3: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咋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3: 是不是？
1: 这玩意儿还原装的。
3: 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
3: 哎
1: 啊，
3: 有我这鼻子
1: 啊，
3: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不是？
1: 得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3: 哎，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3: 不客气说，
1: 怎么样？
3: 您一饿了，
1: 嗯，
3: 您就上厕所了。哎，
0: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这儿干嘛去？
3: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0: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

0: 觉器官？
1: 哎啊，有我这鼻子啊，
2: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味啊？
0: 得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2: 哎，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0: 怎么样？
2: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哎
3: 不是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2: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3: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

0: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1: 是啊，
0: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0: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能跟我说？
1: 行了，
2: 我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1: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2: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1: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0: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1: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哎，
2: 胡说！
1: 哎，怎么回事？
3: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1: 说他们呢？
3: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1: 您听见了？
3: 不像话。
1: 就是。
3: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1: 对。
3: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1: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3: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3: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3: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1: 你现在就登上了，
3: 啊，我还用争吗？
1: 你怎么争的吗？
3: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3: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3: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我拿哪儿说呀？
3: 还是的，嗯，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3: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3: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3: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1: 全靠嘴。
3: 你说个瞎话，哎。
1: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3: 反正我这嘴重要，
1: 嘴是确实重要。
3: 笑星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1: 怎么说的？
3: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对，
3: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1: 也是这嘴。
3: 说您嘴皮子利索，嗯，还是夸我这嘴呢。
1: 对对对，
3: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呢？
3: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对，是用嘴。
3: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用嘴。
3: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
1: 行，您嘴下留情吧。
3: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3: 重要
2: 了，不干了。
4: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我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2: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呵，
2: 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5: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2: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5: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6: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2: 弄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5: 我，哎，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4: 我说什么？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5: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6: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2: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谁？
5: 受着吧，受着吧。哎
2: 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2: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5: 这废话，啊，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2: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5: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4: 好说的好，嘴说的太有道理。
5: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对对对，
2: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5: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2: 我怎么了？
5: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1: 真是的。
2: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5: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6: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5: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6: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的？
5: 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得。

0: 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1: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0: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1: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0: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1: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0: 怎么调法啊？
1: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0: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1: 反正我得最高啊。
2: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
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0: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3: 脑袋，我哎，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0: 哦，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4: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0: 耳朵也指着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5: 你们上边站吧，让我先。
0: 站住！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到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呦，回来了！
0: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6: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五官争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连着听了两段相声，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古曲，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来自骆玉笙前辈演唱的一段《和氏璧》。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提起这玉璞，此乃是带鞘的玉石，是否珍宝必须拨开细看。玉璞啊玉璞，你生长在楚国之地，我要把你献给大王，雕琢成器，方算我辩护为国效力也。

汴河抬头把话讲，个人的伤残无足重轻，我痛那正直子民反遭诬陷，我痛那忠贞贤士蒙受不公，我痛那庸才误国昏君短见，我痛那时欲不分真理难明。大臣闻听回宫启奏，楚文王派遣车马把汴河接应，文王传旨把御将唤，快将那凿栈备好，

0: 伴随着骆玉笙先生非常优美的京韵唱腔，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呢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各位依然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女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你的思绪会飘得很远，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妈妈脚踏下响起的缝纫机的声音，炊烟袅袅的傍晚乡村，谷子压弯了穗的稻田，还有水流洁白如练的瀑布。刘浩林，缝纫机。你就

岁月的列车带我们经历不一样的风景，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发生

再见，相见。相见。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其实也很想主动联系你，关心你，很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想紧紧抱着你，并且告诉你我很爱你。但是啊，有一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湛蓝色的你。

自己。祝你混得风生水起，也祝我的孤独择日而止。谢雨伦，处心积虑。

如果喜欢占八分，那么自尊留两分。我爱你，但我也需要爱自己。

老一辈的人说，谈恋爱就是恩爱、吵架、和好，而爱情真正的意义就是谁愿意把这件事循环到老，就是一辈子。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0: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跟你说，好像很多人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就会想要发起进攻，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探对方，可能稍微做了一点什么，你就觉得他对你是心动的。但是啊，你放下你所有的试探，想一想，如果够喜欢的话，他会不主动吗？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

0: 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

0: 喂，
1: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4: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3: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情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爹味儿发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时候啊，真的很难跟上当代年轻人的话术潮流。当你还在奋力理解00后使用的字母缩写到底代表什么的时候，对油腻和爹味儿避之不及如临大敌的时候，年轻人却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最潮的永远是复古。他们呀，已经开始学习中年男人说话了。爹味儿风潮呢，之前在小红书上是从年头火到年尾。他们发现中年人的爹味儿竟然是有着维权的妙用，甚至呢还有好心人总结出了爹味儿教程，专门辅导爹学不及格的同学精炼技艺。网友总结的爹味儿中年发言的六宝啊，第一宝呢就是符合身份的 ID 与头像， ID 格式为 AAA 加行业加姓氏加称呼，四元素个个是灵魂，缺一不可。那 ID 与头像又有多关键呢？他们是别人认识你的窗户，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如果你成功伪装成中年人，一套符合人设的 ID 与头像就必不可少了。恼人的邻居大晚上一直敲敲敲敲个不停，影响休息，网友是忍无可忍，在微信上换上中年 ID 头像套装，在业主群一波强势发言质疑是谁在敲之后，中年人的皮肤果然是大显神威，直接维权成功，邻居呢也不再敲了。不过这一波大变中年男人的操作呢，也有负面效果。网友的老爸呢，直接认不出来这套皮肤下就是自己的女儿了，甚至还要求女儿发语音过来验明正身。众多网友表示，学会了中年男子的套装之后，这肩不酸了，腿不疼了，不仅处理七八邻里关系变硬气了，连和打太极的电商客服说话腰杆子也都变硬了。爹学的第二宝就是错别字、行进字、同音字、字体拆分、拼音首字母都能为爹味发言注入真实的灵魂。咱们中年人呢也时髦一把了，灵活妙用就是优秀范例。那时髦的毛他打一个皮毛的毛，是不是很尴尬？还有第三宝就是标点乱用，句号连击会显得有些年轻，逗号连打就非常符合爹味发言的需要了，体现出了一种古拙平实的中年感。发货慢呢，一直以来都是网购人的切肤之痛，急用的产品不发货，这种抓心挠肝的痛苦呢，懂得都懂。但你去询问还要遭到客服的渣男式的敷衍，这时候呀，就不妨采用中年男子的话术，教育客服做东西啊，最重要的是效率。好，这个药呢，打成药品的药。 配合错乱的标点，终于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复。第四宝就是中年爱用的表情啊，家族群中啊出没最多的几个表情就是教材，微信表情中的这个微笑啊、抠鼻呀、酷啊、点赞啊、咖啡玫瑰都非常的不错。emoji 的表情呢，通常是在核实、握手、玫瑰等表情当中来进行选择的。比如你买了三条数据线，一个星期就换了两条。当你换上中年男子 ID 和头像，配上爹味话术和几个抠鼻酷的中年表情，这维权不成功都难。店家呢也会立马答应再发两条新的数据线过来。第五宝就是中年常用词，什么呵呵、小伙子、小美女，这几个词啊都是必须要熟练掌握的，要间接的出现在字里行间。当你叫对方一声小伙子，第一次体会被叫大哥的时候，你就会完全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感觉啥啥都简单了。第六宝就是最关键的，发言的内容才是点睛之笔，要经常的教别人做事，爱用排比句式的道理来教育年轻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不过呢，模仿中年人这事儿其实并不新鲜，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啊，半个互联网的男大学生都在抢中年人的衣服穿，大家也都刷过这个视频吧。一群男大学生套上老头的 polo 衫，穿上黑色西裤和老式皮鞋，把这衣角呢掖进这个裤腰，在裤腰带上还拴一串钥匙。他们一边喊着男人过了20岁就不要再穿得像小孩子了，一边背着手像大爷那样溜遍整座城市。围观公园里象棋对弈的大叔，学着直播间里带货的大爷一样高踢腿。甚至呢，在潮人聚集年轻女性为主的一些小红书上面，网友们呢纷纷把头像换成了天然无滤镜的汽车图、风景图和稍显模糊的中年男子自拍图。那段时间呢，这小红书变成了小红书，舒适的舒啊。打开这个 app 之后，界面都会让你怀疑是不是捡到了陌生中年男人的手机。但是模仿中年男子呀，不是为了取悦啊，或者说是搞笑啊，只是为了维权，这还是头一回啊。有时候呀，遇到一个不靠谱的商家，就像是和渣男谈了一场恋爱是一样的，他用一套完整的话术来敷衍你，吊着你，让你泡在池子里，渴望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暧昧当中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变身爹味中年男人，则会让你彻底摆脱恋爱脑的苦痛，直接体会当大哥的快乐。网友们呢，为了和商家斗智斗勇，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一些办法，从之前一直火到现在的一些这个什么发疯文学，也被网友是用来维权。不过呢，学中年人的爹味发言也好，用发疯的文学放飞自我

为什么大家都在青睐这种稀奇古怪的维权方式呢？还是因为需要维权的时候太多，但是维权的路又太难？很多时候呢，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哪怕吃亏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即使知道那些维权的途径，但想想烦。那么对于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有些社恐在面对线下的商家时连砍价都不好意思开口的，线上沟通时也是会想着尽量别冒犯别人，但过度的有礼貌有时候呢反而会让自己吃来了哑巴亏。这样一看呢，学中年男子说话和发疯文学，其实在众多维权途径当中成本是最小的那种，换上一整套中年人的 ID 和头像啊，一装备起来啊，学一下中年人的这个爹味发言，表面上看上去是戴了面具，但实际上啊却是为自己内心深处不敢展现的真实想法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

学，其实在众多维权途径当中，成本是最小的那种。换上一整套中年人的 ID 和头像啊，一装备起来啊，学一下中年人的这个爹味发言，表面上看上去是戴了面具，但实际上啊，却是为自己内心深处不敢展现的真实想法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爹味儿发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喂，你好，我是小白，你到了吗？
0: 我到了，就在幸运咖啡门口。你到了吗？
1: 马上就到。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你是小白？
1: 对，你是无敌？
0: 是的，小白你好。
1: 你好。
0: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嗯，
0: 我今年30岁，有房有车有存款，目前在一个国有企业做营销部经理。
1: 我今年25岁，无房无车无存款，目前在一个广告公司做美工。
0: 我呢，对另一半的要求不高，有个正经工作就行，我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最重要的是顾家，女人嘛，毕竟主要精力都应该放在家庭上。
1: 为什么女人的主要精力就应该放在家庭上呢？
0: 呵呵，看来你这个小丫头还没长大呀。成家之后呀，很多事情需要花大量的精力，照顾老人，照顾孩子，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打扫，这些都需要花时间的嘛。而男人嘛，主要就是打拼事业。
1: 你的意思就是，你要是成家了，就只负责打拼事业，其他的都是女人的事咯？
0: 我也没有这么说啊，只不过两个人嘛，总要有个分工啊，男主外女主内，天经地义。
1: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有这种思想？
0: 小丫头，不管什么时代，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听丈夫的话他是美德。
1: 大清早就亡了，你不会还要跟我宣扬什么女德吧？
0: 看来咱是心有灵犀呀，孺子可教也。
1: 你可真有意思，我今天算没有白来，回去我要跟我的姐妹们好好聊一下。
0: 你们这些小丫头确实难以抵挡像我这样成熟男人的魅力。你会不会做饭呢？
1: 不会。
0: 其他家务呢？
1: 我请了钟点工，每周来做一次。
0: 你不会连衣服都不会洗吧？
1: 我有洗衣机，干嘛自己洗呀？
0: 那内裤袜子也扔洗衣机里吗？
1: 对呀，不然呢？
0: 这应该是手洗，手洗的才干净，这是基本的卫生标准。
1: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达不到你的标准吧。
0: 所以我才成了钻石王老五嘛，不然像我这样的魅力熟男他早就结婚了。
1: 是什么让你对自己有这样的认知呢？
0: 很简单，这别人嘛给我介绍了很多优秀的女孩子，都没通过我的考验。
1: 你还有考验呢？
0: 当然了，想嫁给我这样的优质男必须得通过考验。
1: 什么考验呢？
0: 我专门为我未来的老婆设置了一些问题，能够回答出我的标准答案的就可以嫁给我。
1: 那你问吧。
0: 你每个月的工资怎么安排的呀？
1: 我是月光族，没有钱安排。
0: 那你的工资都花在哪儿了呀？
1: 房租、吃饭、买化妆品、护肤品、服装，然后就是出去玩。
0: 房租吃饭的花销不能避免，但是化妆品那些就没必要。

0: 女孩子素颜是最好的，化妆品呢反而伤皮肤。
1: 我自己赚钱自己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
0: 这成了家就不能只考虑自己了呀。你休息时间都做什么呢？
1: 跟朋友出去玩呢。
0: 玩什么呀？
1: 看电影、玩游戏、旅游，什么好玩玩什么呗。
0: 那你一般都几点到家呢？
1: 这个不好说，有时候10点，有时候12点多。
0: 哎，女孩子不要晚上出门还是比较好的。
1: 为什么呀？
0: 不安全吗？
1: 我觉得治安挺好的，我出去玩从来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呀。
0: 那是你运气好而已，一般都是什么人都晚上12点了还在外面晃呢？
1: 什么人？普通人啊。
0: 好女孩啊是不会那么晚回家的。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是坏女孩咯？
0: 啊，我也没这么说啊，就算你一定要出门也一定要在9点之前回家，还有最好不要穿这种裙子。
1: 为什么呀？
0: 这个裙子太紧了，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1: 我穿什么也有限制，我觉得你不是娶老婆，你是搞军训吧。
0: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1: 我的天哪，我真是非常同情你未来的老婆。
0: 应该是羡慕吧，毕竟我这么优质。
1: 再优质也不能让人失去自由吧。
0: 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呢，你就明白了。
1: 你也就比我大5岁而已，怎么感觉像我爹似的呢？
0: 女孩子嘛都会有点恋父情节，可以理解。
1: 理解什么呀？理解，我可不想跟一个老头谈恋爱。
0: 我像老头吗？
1: 你不像老头，像大叔。
0: 那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呢？
1: 我喜欢长得像那些年轻的明星那样的，比如张小虎。
0: 张小虎又是谁啊？
1: 你连张小虎都不知道，说明咱们有代沟。
0: 他长什么样呢？
1: 我手机里刚好有他的照片，给你看看。喏，就这样。
0: 细皮嫩肉，白白净净，长得呢倒是挺好看，但是没什么男子气概。
1: 长得帅就好了，再说了，光看起来有男子气概有什么用呢？
0: 你看，只有像我这样的男人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嘛。
1: 什么安全感呀？
0: 我有房有车有存款有稳定的收入，就光这几样已经秒杀其他很多人了。
1: 是吗？那你的房子是贷款还是全款呢？还有是多大的房子呀？
0: 贷款，80多平米。
1: 那你的车子是贷款还是全款呀？多少钱呀？
0: 贷款15万。
1: 那你的存款有多少呢？
0: 具体数字我就不方便透露了，但是至少是5位数以上。
1: 个十百千万，都没有10万呀，就你这条件还好意思挑三拣四。我告诉你吧，我在老家有200平米的房子，还有一套80平米的公寓在出租。我想买车很容易，我只是不想降低生活质量。存款呢，虽然没有多少，但是呢，我在老家还有个底商在出租。
0: 那咱们不是棋逢对手，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缘分天注定吗？
1: 你说话真像我爹。
0: 哎，又在夸我。那咱俩什么时候去领证啊？
1: 我今天来相亲，只不过是因为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而已。我的大冒险时间到了，拜拜。
2: 对于爹味儿发言，送各位一句话啊，无论是戴上中年人的面具，还是用发疯文学去宣泄内心，都透露出了年轻人有话直说、不顾形象的渴望。在这儿，希望各位啊，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学会为自己发言，不再胆怯。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差，他都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好，他都会挑剔你。所以不必为谁做什么觉得太过委屈的事儿，做好自己就好，为自己而改变，将自己的人生过得灿烂。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自我消化痛苦的能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世界对女人有各种要求，要贤良淑德，要貌美如花，要生儿育女，要腹有诗书气自华。但实际上，女人常常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照顾好自己。很多女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好，老想着取悦别人，却不知道你越取悦别人，越是在丢失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并且让别人来欣赏你。

其实很多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料到了结局，往后所有的折腾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它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发现很多的小宝宝牙齿都不好，满口都是蛀牙。我姐姐家的宝宝牙齿坏得更是一塌糊涂，只剩下了一点黑黑的牙根留在牙龈里，家人逗他，他都不敢笑，捂着嘴巴怕别人看，不仅不敢说话，饭都不敢吃了。由此可见呢，爸爸妈妈照顾好小宝宝的牙齿有多重要。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该如何让宝宝有一口好牙。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关。

0: 点
1: 早在宝宝还没有萌出乳牙时，爸爸妈妈就要开始给他进行口腔护理，并且随着宝宝月龄的增长，逐渐给他灌输正确的刷牙方法，培养宝宝良好的护牙习惯。当宝宝的牙齿没有得到恰当的护理时，就会出现龋动和蛀牙，继而可能导致宝宝出现营养乃至语言发育的问题。不仅如此，此后长出的恒牙也会受到影响，很有可能会导致恒牙长歪。所以护理好小宝宝的牙齿这件事儿不容忽视。宝宝出生后，爸爸妈妈就可以给他们检查口腔了。有极个别的小宝宝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长有牙齿了，你可以把干净的手指伸到宝宝的嘴里，轻轻地触摸牙龈，感受一下宝宝是否已经有牙齿，牙龈线是否有凸起或者有轻微发炎的现象。定期检查宝宝的出牙情况，每个宝宝长牙的速度都不一样，有些宝宝的牙齿从牙龈萌出要长达几周，有些宝宝过一个周末就能长出两颗牙齿来。每周检查宝宝牙龈一次，这样可以确保你能够及时地发现宝宝新长出来的牙齿，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给宝宝刷牙了。如果宝宝还没有长牙，那么长牙前应该怎样护理呢？在宝宝长出乳牙之前，爸爸妈妈可以用蘸湿的柔软纱布缠绕手指，轻轻地擦拭宝宝的牙龈，这样做可以赶走牙龈上的细菌。宝宝两个月大开始就可以至少每天给他清洗牙龈一次，如果你觉得有需要，也可以增加清洁的次数，但是注意不要清洁过度，否则口好。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打开宝贝食谱。许多宝宝可能不爱吃蔬菜米饭，这是让宝妈们特别头疼的事儿。那不如试试石晓推荐的这道炒菜，蔬菜多多，营养丰富，绝对是孩子主食的首选。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凉米饭一碟，香菇两朵，胡萝卜140克，小葱30克，西葫芦250克，青豆90克，火腿肠1根，盐适量。先把所有材料洗净切碎备用，然后青豆放入冷水中开始煮熟，冲凉备用。炒锅先下小葱根翻炒均匀，然后倒入胡萝卜碎炒匀，再下香菇粒翻炒片刻，再依次放入西葫芦、青豆和火腿肠翻炒至9成熟，调入适量的盐，最后倒入米饭翻炒匀，下入小葱叶，继续翻炒至米饭热透就做好了。需要宝妈们注意的是，炒饭最重要的是蒸米饭的时候水不要多，少一点儿，蒸硬一点，这样炒的时候吸收点菜汁就可以粒粒分明。配菜可以根据孩子喜好随意的搭配，青豆煮的时候凉水下锅，皮不会缩，也可以在水中滴入2滴食用油。如果呢暂时没有西葫芦，也可以换成黄瓜粒。最重要的是，因为给宝宝吃，五彩的蔬菜搭配已经很吸引宝宝了，所以呢只放盐就够了。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于飞。节目中工作负责是一种好品质，但负责并不等于没有下限，我们一定要给自己这份责任感设置清晰的边界，否则呢，有的时候反而会吃力不讨好。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于飞和你聊聊关于职场上负责的话题。负责任的大前提叫负对责任，这个对呢，就是一定不能影响本职工作，让自己的责任有边界感。那么如何去定义边界感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下。首先是职能边界，也就是你的本职工作内容有哪些。大家在应聘的时候，猎头或者 HR 都会给你一个叫 GD 的东西，就是工作内容简述，这就是写在纸面上的职能边界。比如作为一个营销策划，本职工作就是把营销方案做好，给客户提案提好，将方案执行出来的质量把控好。作为一个程序员，本职工作就是把项目代码写好，保证项目能够准时上线。作为一个新媒体编辑，本职工作是做好选题，写好文章等等。只有清楚自己的职能边界，才能判断哪些是需要你负的责任，是不是应该去负。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灵魂三问来进行评估。第一问，这个责任是我的本职工作吗？如果答案是 yes， 那么义不容辞。如果答案是 no， 那么负责是情分，不负责是本分。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公司雇你是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可喧宾夺主。第二问，如果不负这个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包括未来在公司的发展轨迹，你会获得或失去的东西，你和兄弟部门的工作关系，和老板的上下级关系，和客户的合作关系等等。用穷举法，尽量一个不落的都列出来。第三问，这个事情做好了和做砸了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做好了是更容易受到直系老板的青睐，还是获得同事的褒奖？做砸了会不会让自己背锅，成为了别人的替罪羊？一定要把这些可能的后果都提前的预想到。其次是人情边界，职能边界是写在纸面上明码标价的东西，但是有些事情啊是处于模糊地带的，说跟你完全无关吧也不是，但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和你相关。这时候负责更像是一场职场情商的手段，如果你承担了本不该你承担的责任，那么要让那个本该承担责任的人清楚意识到， 你这是卖了他一个人情，而不会长此以往如此。我以前有个同事，因为能力很强，经常会被卷入到各种大项目里，做着做着不小心就变成了核心人物，然后呢，本不该他做的事情慢慢的都丢到了他这边来。可是他既不会全盘接受，也不会全盘拒绝，而是先和项目负责人谈清楚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在自己的本职范围和对方的期望中取一个中间值。例如他在项目中的角色只用完成两项工作，但对方期望他能负责五项工作，那么这时他就会提出来自己负责三项工作，这多出来的一项工作就是他卖给对方的一个人情，并且他会通过沟通来让对方清楚意识到，我多负的这份责任实际上是在帮你的忙，而不是理所应当。而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地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总之一句话就是，我知道多出来的这些事情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会有选择的去做，就当做未来的人情投资。这个人情投资啊，就是你的职场名声。虽然你现在可能看不出它有什么回报，但是未来呢，却对职场生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除了这两个边界，最后还有一条做人底线，它是你的原则和下限。在这个底线之上的各种责任都可以有选择的去承担，但是在底线之下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我们都熟悉蜘蛛侠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道理，能力和责任是划等号的，多大能力承担多大责任，这两者之间不能相差太远。许多年轻人在自己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急于在职场上表现自己，有时候啊，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会抢着去负责，也许仅仅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也许是想获得在公司更多的曝光机会。无论是哪一种心态，这都是一个上进的好态度，但不是一个有效的好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无意间会侵犯到别人的领地，有时反而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得不偿失。我们来举个例子，我曾经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向我诉说他在公司的困境。他的公司隶属一家知名营销传播集团，他所在的 A 部门平时经常要和隔壁的 B 部门和 C 部门合作。有一次给一位大客户做年度营销方案，本来他只需要负责市场调研和竞品研究部分，然后BC 两个部门的同事顺着他的工作成果继续发展接下来的媒介策略和创意延展部分就行。结果呢，他嫌人家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开会的时候直接跳出来让 BC 部门的同事按照他的意思去修改。如果就事论事，其实他说的很多意见都有道理，但他的做法却是一副要取代人家自己上去干的架势，这就让 BC 部门的同事很不舒服了。人家表面上欣赏他的建议，可是背地里根本不理他，甚至还在老板那里投诉说他干扰部门工作流程。但实际上，如果把 BC 部门的工作全丢给他，他自己也搞不定。看得出来，他是一片好心，想对工作负责，把事情做好。可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当你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时候，过于强硬的负责态度会起到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职场上会有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呢，你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负了不该你负的责任，本来就把一只脚踏入到了别人的领地，自然会让对方产生防御和抵触感。往不好的方向想呢，对方会觉得你是抢功劳来了，而不是帮忙的。另一方面，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完全接管对方责任的层次，硬是要去负这个责，势必会占据你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耽误了你的本职工作，两边都不能很好的顾及到， 这样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尴尬状态，最后就变成了吃力不讨好。你觉得自己一片好心，人家却觉得你多管闲事儿。除非你能力超群，在对方一次次把事情做砸之后，能够一次就力挽狂澜，得到团队上下的一致认可，否则呢，还是量力而行。请记住，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承担更重的责任，否则容易搞砸。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会逐渐变成你的职场名片。当有人开始打听你的时候，会听到众口一词的话，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句胜过任何浮夸的说辞和虚假的赞美，他是你未来行走职场时最好的注解。好了，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老话说烙饼再大也大不过烙饼的锅，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他的格局。所以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出身，而是格局。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标题是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格局越大心态越好，人加山等于仙，人加谷就等于俗。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缠的都是鸡毛蒜皮。真正有大格局的人，视野广阔，志向高远，从来不为小事纠缠。曾国藩评判有功，升任二品大员，按道理他的官教也应该从蓝泥教换成绿泥教，以彰显身份。曾国藩觉得没有必要，他也不愿张扬，于是没让仆人换。结果他出门的路上，在一个窄巷里遇到了一顶绿泥轿，绿泥轿看到对面一个蓝泥轿居然不让路，顿时恼了，仆人气势汹汹地冲上去把曾国藩拖了出来。绿泥轿的轿帘也掀开了，那轿中的高官想看看谁那么大胆敢挡他的道，一看发现居然是曾国藩。那人连忙滚下轿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不断地叩地，连声说：“大人恕罪，大人恕罪。”虽然受了侮辱，曾国藩却没有生气，一把扶起这位官员，安慰他不必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不会计较。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坚持自己的志向，就如同心痛一样，念念之间，一心都专注在痛楚之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说闲话管闲事呢？真正大格局的人，情绪稳定，心态良好，不纠缠不计较，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正为如此，曾国藩创下了九年内连升十级的官场奇迹，成为一代名臣。格局越大见识越高，所谓格局，格是格物致知的格，就是认识见识的意思。一个人的见识

里往往就藏着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格局的大小也决定着见识的高低。在评判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功不可没，但是两个人的方略差别很大。曾国藩每到一处稳下营盘，先求不败，因而行动迟缓。左宗棠打仗比较血性，也比较灵活，所以啊，经常骂曾国藩贻误战机。两人的格局不同，见识自然也不同。曾国藩看的是太平天国的国运，看的是大事。当时的洪秀全沉迷享乐，太平天国内部内斗不断，只要自己稳住，那敌人就完了。左宗棠看的却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一两场战役的胜败。可他没有想过，战争看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要拼人品，与其依靠血拼去赌一把，不如老老实实稳住营盘，围城困敌，只要不犯错，就是100%的胜利。孟子《尽心上》中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唯有登高才能望远。一个人站得足够高，格局足够大，才能高屋建瓴，见识不凡。格局越大，看得越远。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游弋做古刹时，看到一个小沙弥在一棵历经百年风霜的古松旁种一棵观赏植物夹竹桃。老先生由此感慨地说，以前僧人种树时已经想到寺院百年以后的愿景，而今小沙弥在这里种花，他的眼光仅仅是想到明年呢。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一个人大事难成，不是才华不够，机遇不到，是因为心中的格局太小。小沙弥种花仅仅想到明年赏花，而僧人种植松树则是看到了百年之后的愿景。这就是见识的差别。有的人做事只看眼前的利益，有的人做事却看几十年的发展。下棋的时候，真正的高手都要往后看几步，提前想到对方可能落子的地方，并找到应对的方法。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就是有足够大的视角去审视人生，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有大格局才能成大事。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铁口直断的感觉，不过确实有一定道理。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于飞期待你的分享。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哎，我发现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件绕不开的话题。
16: 哎呦，我好喜欢聊这个话题，对它充满了好奇。
15: 我知道跳跳糖其实并没有近期结婚的打算。
16: 当然没有，一下子就给我安排上了，吓着我了，
15: 是吧？但是呢，无论是想结婚的，或者是不想结婚的，或者是短期内没有做计划的朋友，对于结婚这个事儿呢，都是感兴趣的，或者大家脑海当中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结婚时候的样子。
16: 那当然了，而且我相信，可能对于每个女生来讲，都幻想过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拍结婚照的样子。甚至啊，我跟大家暴露一个小秘密
15: 啊，
16: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上学的时候，不记得是初中还是高中，
15: 怎么了？
16: 有一天晚上做过一个梦，
15: 哎呀，自己穿婚纱了。
16: 梦里和一个帅气的男人，但是看不清脸啊，就是这个整个气质很帅气、很 man 的一个男伴儿，一起在教堂里穿着婚纱，哇，好浪漫的感觉。然后一回头醒了，
15: 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一回头看见我了呢。
16: 你别，张小白，怪吓人的。你觉得你这个玩笑好笑吗？
15: 不是我，然后我在那儿冷冷地看着你，然后这个故事就变了，对吧？
16: 然后紧接着下面可能就是一个恐怖的诡异的故事了。
15: 哎，你看，这就是跳跳糖啊，

0: 扬起来，然后说赶紧跑，不要在我镜头里出现。
1: 关键是那个时候还带着潜水镜，然后你突然发现，哎，可能一不小心进水了，你的鱼，这是小鱼怎么在我眼前晃悠呢？
2: 哎，你知道吗？原来我去那个旅行的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景色美的地儿啊，都能够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拍婚纱照的一些情侣们。
1: 是，就是我们遥想当年父母那一辈儿，好像拍婚纱照，每个年代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的时代印记和特色。
2: 嗯，
1: 就是一下子就能够回想到，哦，那个时代拍婚纱照那应该是那样的啊，浓浓的影楼风，又或者是特别端庄大气隆重的那种大气风。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你真的很难拿捏他拍婚纱照的风格和姿势。
2: 哎，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这个景区看到拍婚纱照的还算是正常，对吧？
1: 对对对，
2: 有的
1: 在海边看到拍婚纱照的也是正常。
2: 哎，对，至少人家景美吧，对吧？咱也能理解。有一些，哎呦，我在有一些那个连锁品牌咖啡门口还见过拍婚纱照的。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在那家咖啡店门口拍婚纱照。其实我也不太能够理解，可能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法式大片的这种即视感吧。
2: 哎，你知道吗？还有我在菜市场都看到过拍婚纱照的。
1: 我还见过在某劳拍婚纱照的呢。
2: 啊，这快餐店呀。
1: 对呀。
2: 哇，现在真的是这些95后00后啊，他们是在一种很新的方式在结婚啊。
1: 对，在结一种很新的婚。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婚纱照差不多是大部分分为两大类。
2: 嗯，
1: 一类正式，一类唯美。
2: 哎，没错。
1: 通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去选择婚纱照就是拍两套衣服嘛。
2: 嗯，
1: 两套服化道造型。一套呢就是很端庄大气的，通常是黑色背景或者是白色背景啊，就整体是婚纱的风格。另外一套呢，可能相对于来讲就稍稍微微的生活化一点，主打一个优雅知性这种性感的美，
2: 或者文艺一些
1: 啊，对，或者走文艺或者是电影路线。
2: 嗯，
1: 但是现在新人们，首先他在领结婚证的当天，他会拍一组具有纪念意义的领证照。
2: 哎，你看以前拍这个领证照是什么样的？男女生都穿白衬衫，
1: 对，
2: 然后凑在一起，女孩子总是那种很婉约的妆，然后如果是长发的话一定会披肩，然后把头发轻轻的撩在自己的肩前。
1: 嗯，
2: 然后呢这个男生啊总是温文尔雅的，如果戴上眼镜更加儒雅了。
1: 对，
2: 然后两个人呢会默默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然后321咔嚓记录下来这一刻
1: 啊。这就是非常传统的。我怎么感觉这就像如果你领证的话应该就是这样拍照吧。
2: 对啊，你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95后00后的这些年轻人们每次领证以后，哇，那拍出来真的是特别个性。
1: 对，这个领证照几乎是完全不用去太考虑长辈的想法。
2: 对，
1: 可以掺杂各位新人们的个人意志，甚至还可以整点花活。我曾经看到一个领证照片，就是直接把证盖到脸上
2: 啊，
1: 你也看不清脸上到底是谁。哎，
2: 主打一个搞笑，
1: 主打一个搞笑，主打一个肆意妄为。
2: 哎，那如果自己家里有宠物狗的话，还可以牵着狗一起入境。
1: 对，又或者你又继续在某家快餐店门口接着来拍领证照。
2: 哎，然后手举着这个红色的小本本啊，然后呢两个人可以穿着婚纱或者是穿着日常装
1: 啊，站在大大的有色彩的字幕前面，拿出红色的结婚照咔嚓一张，就昭示着哎呀这个家对于美食审美的高度一致。
2: 嗯，
1: 那反正现在艺术细胞满分的新人，而且人家还能够把领证照和各种标记做成电影封面。
2: 哦，我知道，就是把那个大大的 M 字，然后两个人在前面做成一种剪影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后期制作，那种电影即视感一下就出来了，对吧？
1: 反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设计师呢？其实拍婚纱照它是备婚进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对吧？它是很幸福的，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它也是多多少少让很多准新人很苦恼的。
2: 嗯，
1: 比如说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担忧，说哎呦拍照脸大可怎么办呀？
2: 那就是，
1: 哎呦我笑得很僵可怎么办呀？
2: 哎，我跟你讲，现在拍婚纱照一拍拍一天，那个脸是真的会僵。
1: 对，那我没镜头感可怎么办呀？
2: 是啊，不专业，这个怎么办呀？
1: 如果没有 P 图大师怎么办呀？
2: 这个担心倒是不必的吧。
1: 如果我不会摆姿势可怎么办呀？
2: 摄影师摆起动作来比你妖娆多了。
1: 哎呀，关键还得摄影师会教。你看网上大家怎么说的啊？某叉叉他说了，很害怕拍婚纱照怎么办呀？好焦虑，因为本身就不太爱拍照，觉得自己镜头感不行。之前结婚登记照的时候没有选 选好摄影店拍的不尽人意，觉得自己好丑啊，简直就是哎死亡照片。这周日呢就要去拍婚纱照了，妆造还没试，也还没选好衣服。虽然摄影师说了，大家都不是专业的 model， 谁都不可能刚拍就很自然大方，但是我还是好焦虑啊，好怕不会摆姿势，好怕不会表情管理啊，怎么办呀？
2: 求安慰是吧？其实，从专业角度来。

0: 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拍照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些攻略。首先呢，从个人的状态来说的话，充足的睡眠、皮肤的管理以及呢自己整个精神的状态都很重要。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某书里面或者是某音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攻略，然后看一看自己想要拍的风格，然后看一看拍这一类风格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哪些角度。当然了，还可以对着镜子来试试自拍，然后看看自己的哪个角度会更好，提前跟摄影师来沟通。其实当我们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才会有自己的味道。
1: 嗯，是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拍婚纱照啊，对于很多已经拍过婚纱照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这回忆不见得那么美妙。
2: 啊，为什么？即便是很经典的婚纱照的那种造型和拍摄的方式，应该这个过程也还是挺值得纪念、很难忘的吧？
1: 不，对于很多男士

0: 朋友来说，拍婚纱照就像是一场劫难。
1: 哎呦，这劫难，不过现在拍婚纱照的这个劫难啊，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化解。在这个充满着个性和创意的时代，年轻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婚纱照的拍摄风格和理念。哎，人家现在追求的根本就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画中人，而是那些能够真正的触及到心灵独一无二的那一份属于他们俩的爱情印记。
0: 没错，也正是因为之前的刻板的被带节奏的有模板式的那种婚纱照的样子，所以才有了现在各种创意的唯我独尊的我就要自我的个性的婚纱的样子。
1: 首先我相信大家对于显眼包这个词儿肯定都不陌生吧。
0: 你不就是吗？
1: 我还行吧，它原本呢就只是网络上的轻松的调侃，但是现在就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现在的年轻人敢于展现自我、追求个性的人生态度。
0: 嗯，
1: 而且呢，也正是这一股风潮，为婚纱照的拍摄可以说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青春的味道。
0: 你看，越来越多的新人啊，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视啊、牵手啊、拥抱啊、亲吻啊等这种姿势了。这些常规的动作可能已经缺乏了那么一点儿我们的特色啊，他们更希望能够在婚纱中融入只属于彼此的故事和回忆，于是一种全新的婚纱照风格悄然流行了起来。
1: 是的，发疯式的拍照真的太快乐了。你看啊，传统的婚纱照很多的新人面对镜头的时候仿佛就是被施了定身咒，好像被悟空定住了一样。
0: 嗯，
1: 紧张还有不知所措的情绪就好像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会担心自己的表情管理失控，会害怕最后的成片不尽如人意，就是种种顾虑反而会让笑容更加僵硬，那拍摄的效果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0: 其实何必在于在乎那些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完美无缺呢？有的时候你看，最真实最自然的自己反而才是最美的，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甜蜜啊、温馨啊，是不是比那种刻意的摆拍更打动人呢？
1: 所以呢，这发疯式的拍照正在悄然变成一股热潮，就是拍婚纱照也不需要太正经，搞怪的小众风格一样也可以很出片，也不用拘泥于传统的拍照方式和姿势，也不用特别认真端庄的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你可以尽情的和另一半去嬉戏打闹，你让摄影师去捕捉只属于你们的独特瞬间。
0: 这个吧，对于摄影师来说要求难度有点高。
1: 其实对于主人公来讲要求难度也挺高的，
0: 就是、
1: 你想象一下，就是在很多人面前你和你的爱人
0: 动态的去控制表情可比静态的控制表情要难多了。
1: 你想的是控制表情啊？
0: 当然了，
1: 我想的是如何放飞自我，真心的和对方去玩耍嬉戏甜蜜。
0: 我想的是怎么出片，你知道吗？
1: Oh my god， 你看这就是咱们俩完全两代人了吧。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是纵情的去放肆的去笑去闹，这个时候对于摄影师来说，哇，那个考验太难了。如果拍得好就是非常温馨的非常欢笑的一瞬间，如果拍得不好秒变原始人
1: 啊，怎么会呢？完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咱俩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是觉得啊，要在众人面前，在摄影师面前去和爱的人去摆那些特别大又很浮夸的动作，就是尽情的释放自我，其实不容易。就是你首先两个人想要尽情的释放，随意的打闹，那首先就得忘我，感受不到别人的存在才可以。
0: 那是一种表演欲望，很多人是达不到的，尤其是爱人，尤其是淡人。
1: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难的。
0: 对呀、啊，
1: 还有就是两个人一起吹泡泡，我经常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会拍这样的姿势，拍这样的照片，女生就会说：“哎呀，你的泡泡吹到我眼睛里啦！”然后闭眼了也没关系，大笑也没关系。其实这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最生动的你们啊！
0: 哎，是，还有当下很流行的中式的婚纱照。可能原来大家都喜欢穿上这个凤冠霞帔以后啊，就一定要端庄典雅，对吧？
1: 嗯。
0: 可是其实呢，鬼马俏皮也同样出片啊，彼此之间简单的小互动可以让人物和情绪立马鲜活起来。
1: 对啊，所以说这个婚纱照其实不需要都得是一本正经的，搞怪可爱也可以有它的意义呀、啊、而且也很难忘，就是在跑着跳着你们俩互相玩闹嬉戏当中，其实这是爱情当中我们经常会出现的画面，就像我们的人生态度和爱的人永远可乐，是不是很值得纪念？
0: 哎，还有一个命题想问问大家，就是婚纱照一定得穿婚纱吗？
1: 啊，不不不不不，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婚纱照，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
0: 哎、
1: 但是很酷飒、
0: 哦、
1: 是在一个街头，就是有一种废铁风的感觉。
0: 嗯，
1: 除了她老公之外后面还站着四个男人
0: 啊，
1: 这叼着烟的，穿着喇叭裤的、
0: 哦、
1: 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

0: 复古厂牌的那个年代，
1: 嗯，
0: 很帅气
1: 是吧。哎，你看，其实我们在穿婚纱照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女孩子就被禁锢住了似的。
0: 嗯，
1: 但是反而穿上自己喜欢的这种服装风格，一下子就释放了自我了。当然了，在喜欢的风格之上，如果你加入一点点的婚纱元素，可能就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点睛作用。
0: 你看，网上有一个女孩小胡，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纱照，不管我们近期相貌是否有瑕疵，无论这个摄影场景是否理想，也不关礼服是否华丽。都只要能记录真实相爱的我们的状态就是很美好的。其实啊，和小胡一样的年轻新人有很多，非常多，松弛感是他们追求的新生活方式。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婚纱照能够记录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世界里，就算是不穿婚纱，镜头里溢出的爱意也会是一份永恒的回忆。
1: 对啊，还有很多年轻人会穿上校服去重温一场青涩甜蜜的校园恋爱。皮衣其实也是很好的可以出片的一种选择，你像皮衣呢搭配一条白裙真的很酷，对吧？
0: 嗯，
1: 今天不做甜美，做酷 girl，
0: 还可以穿上牛仔衣牛仔帽，今天做牛仔的我们超级忙，还可以一起穿背带裤啊，一起去捞鱼，小桥流水，田间小巷，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哎，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追求的这种新婚纱照啊，不仅是风格新、服装新、姿势新，而是对婚纱照的态度也很新，理念更是新。
0: 是婚纱照啊，它是一种记录彼此回忆的婚前合照，是希望每一对新人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那个拍摄场景，想到的都是哎呀玩得很开心，而不是说起来都是气。
1: 哎，对。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穿上洁白的婚纱，站在心爱的人儿旁边，用镜头来记录这一刻的幸福浪漫。
4: 这是又思想放飞了是吧？其实每对新人呢，都憧憬拍一组专属自己的婚纱照。但是没有经验的新人哈，在拍摄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似的。
5: 真是提线木偶。哎，胳膊往高抬一点，下巴抬高，哎呀呀，下巴再收一点，眼睛注意看这边，好看我手的位置、
4: 啊、对对对，
5: 好，脚尖往外迈一点，左边的脚尖注意，哎，后面胳膊稍微撑一下，胳膊肘可以撑一下，好，保持微笑，露一点点牙齿，来，3 2 1，坚持一下啊，3 2 1，
4: 可以啊，你这套词儿
5: 没少拍。
4: 我跟你讲，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之下拍出的婚纱照，多半都是很不自然的，很难达到预期的。
5: 哎，马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管你是要去拍婚纱照，还是咱们要去拍写真，还是拍各种各样的照片，我们马上来一波教学。我们就以旅拍为例，就现在很多人去到一些古城啊，去到一些景点啊，都会来那叫什么妆造一下是吧？什么战国女袍啦，什么彝族小姐姐啦，都是各种各样的服装 cos 一下。那到底应该怎么去

0: 拍呢？
1: 哎，今天啊还真是问对人了。像张小白啊、跳跳糖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拍照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2: 是是是，
1: 多少都有点心得。
2: 哎呀，都被人家提线提太多次了。
1: 哎，所以呢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拍婚纱照一定不要正经的你在那儿端着，是吧？
2: 对，
1: 你得解锁呀，解锁各种新潮的动作和姿势，让你的婚纱照与众不同。
0: 比如说回眸一笑，
1: 来回头。
2: 你这个哈哈哈的笑声啊，多多少少是带点茶艺。
1: 我跟你讲，但是这样拍出来照片就特别好看。
2: 确实很容易好看啊。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前世多少次的擦肩而过才能换来今生一次的回眸、所以回头看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镜头，可盐可甜，而且会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更具有层次感。
1: 哎，但是啊，我跟你讲，这个如果回头回不好的话，小心你脖子上就会多了几条皱纹。
2: 哦，对，我要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说你是平地拍摄，你回眸一不小心脖子上就会好几条褶皱，褶皱一般这个后期不太好修。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站在高处，比如说楼梯上啊，就好像后面有人叫你的名字，微微的回头看一下，这个时候镜头感创意感都很强。
1: 对，你看你想营造什么样的感觉，你那一回眸啊是甜美风，还是一种酷飒风，还是一种清冷风，
2: 还是一种衰老风
1: 啊？衰老风
2: 就是褶子太多真不好修。
1: 哎，对，所以呢这个转头这一下你好好练练去啊。
2: 对，转头这一下啊一定要有身体的高度，它才能够帮助你转得更好。另外还有一个教给大家，抬头侧颜杀。
1: 很多人啊就很嫌弃自己的正脸照，觉得自己正脸照不好看，太正式太呆板，那你不妨试试拍一个背影，然后你再结合一个侧脸，
2: 对，
1: 那感觉就出来了。
2: 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微微的侧脸，而且上扬你的下巴，就会让整个画面多添几分意境。那上扬的这个侧脸呢也会显得你的下巴更立体，脸部更娇小。
1: 哎，没错。哎，
2: 要注意啊，这个地方要提醒每个人的左右脸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对称，你可以事先在家多多观察对比一下，你看看自己哪半边脸更好看，那你拍照的时候你就跟摄影师提前说好，就多把那一面去朝向镜头。
1: 是的啊，尤其是女孩子，当把这个脸轻轻的扬起的时候，下巴轻轻的翘起，整个脖子就拉长了，这样我们的天鹅颈也就展现出来了。
2: 对，
1: 然后再加上你轻轻的往上一扬你的嘴角，那甜美风不就来了吗？
2: 啊，又甜美又骄傲又自信又明媚，就是这种感觉。
1: 咱再说男生，这轻轻的扬起脸的时候，这喉结是不是就展现出来了？
2: 更 man 了是吧？
1: 对呀，这脖子上的那个青筋是不是就暴露出来了？
2: 哇，张小白你好 man 哦！
1: 然后呢，嘴角轻轻的向上一扬，哎，这酷飒、冷峻加温柔是不是就全具备了？
2: 张小白，我感觉你现在已经在你的遐想当中了。这一刻，我觉得我有点
1: 多余吧？
2: 不不不，有点不应该在这个身边，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车底。
1: 是的，
2: 看到你一个人的耍帅。
1: 再来说哈，其实拍摄当中有一个技巧经常会用到，那就是错位视觉效果。就是通过站位的区别能够缩小人物的身高差，再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错位可以拍出更多的电影感和情境感。
2: 对，你看我们很多的情侣啊，很多的家人都是最萌身高差，现在还挺流行的。男生要么1.9米，女生要么1.5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人与人，尤其是身高差不多或者身高差比较大的情侣，去拍一组带有错位视觉效果的照片。这个感觉你放心，挺有意境的。
1: 想象一下，男生站在前面仰面大笑，女生呢在后面轻轻掩笑，然后把镜头呢给到女生，男生变得虚化，这时候故事不就来了吗？
2: 哎呀，这时候故事就开始了，没少主持婚礼呀。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肩膀倾斜拍照，为了避免有这个呆板的感觉，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的肩膀向左或者向右倾斜。怎么了张小白，你怎么开始动起来了？
1: 哇，我突然再试一下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娇俏啊，这是很适合女生，男生不建议啊。
2: 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太高，就是肩膀不要太高，太高的话就显得脖子很短。而且也会影响你整体的气质。你把肩膀放轻松，就能够拉长颈部的线条，让整个身体的线条也会变得更加柔和。
1: 另外啊，如果 果是情侣拍照的话 ，kiss 必须少不了，
2: 亲吻。
1: 哎，可以说是这个婚纱照必拍环节啊！两个人对视，在镜头下呢，印下浪漫一吻，不管是哪种形式的 kiss， 这亲手背儿啊，或者是亲额头呀，或者是直接接吻啊。
2: 我们在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一般都会有亲吻的环节，对吧？
1: 嗯。
2: 刚刚这举的几个例子呢，其实它是代表真心，接吻代表一种很炙热的爱恋，就总之都是可以用镜头去记录下你对他的爱的。
1: 还有啊，在拍摄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大笑啊，仰头大笑、开怀大笑、掩面大笑都是可以的，笑得越自然，拍出来的效果会越好哦。
2: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再说说这必须要出现的镜头感，那就是

0: 牵手和拥抱吧。
1: 哎呀，这跟亲吻一样，都是婚纱照必拍的动作之一。
0: 嗯，
1: 但是你看啊，太过于正经的这个去拥抱啊，或者牵手，就会显得不那么真实，不那么真情实感，不那么自然。你可以随性一点呀，比如说镜头里男生牵着心爱的女生一起奔跑，一起跳跃，或者从背后紧紧的环抱着女生，整体画面就无比的自然，而且充满了故事感。
0: 哎，这种镜头是不是一般都得是在那种就是平山大川面前？
1: 哎，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吗？
0: 嗯，
1: 泰坦尼克号。还有啊，不看镜头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是，
1: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有镜头恐惧感，
0: 嗯，
1: 都会有这种面对镜头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就是看着镜头的话感觉笑也不是笑，哭也不是哭，面部表情逐渐的开始僵硬。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那直接避开直视，就是最是呢不经意的温柔才能抓拍到随性好看的镜头。
0: 哎，再有呢，大家可以尝试着捂脸或者是捂眼，就是不想直面镜头嘛，你可以尝试做一些鬼马的动作，你像捂一只眼睛，或者用手过于单调的话，可以借助一些捧花啊，或者是一些小丝带啊，来拯救一下面对镜头的紧张的感觉，这样也可以拍出最佳的拍照姿势。
1: 哎，刚刚张小白这一点提示的特别对，你像小丝带啊，这些都属于小道具，利用一些小道具拍照凹造型，这是能够帮助很多人就是正确面对镜头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马上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更多的一些拍摄道具，选对它能让你的婚纱照立马提升好几个 level。
0: 哎，首先呢，我推荐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食物类的
1: 啊，比如说
0: 水果、
1: 饮料。
0: 哎，就是那种外包装特别鲜艳的，看起来很时尚的那种饮料也都是很好的道具
1: 啊。还有一些零食啊，包括蛋糕，看到吃的就大家情感自然就有了，对不对？尤其是像我一样爱吃的吃货朋友们，
0: 立马感觉就来了。
1: 对，但是要注意啊，拿食物的方式，你不要遮住镜头，也不要盯住食物不放 啊，
0: 更不能啃住不撒嘴，那就变成鸡腿姑娘了。
1: 哎呦，庆余年画面感来了啊。另外就是气球，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布景还是拿在手中，气球随风飘扬，这气球呢都能够营造一种非常活泼可爱的氛围。
0: 嗯，
1: 但是注意啊，这个气球的颜色选择和它的款式选择要注意和你的服装场景协调。
0: 是的啊，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风格都很重要。再有呢，手捧花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说啊，这手捧花作为道具已经快被用烂了，但是呢也不得不承认，它经过无数次的验证确实是有 hold 住全场的助攻的效果。
1: 对，任何场地它都比较百搭。另外就是报纸，大家会发现啊，报纸和书现在越来越少的看到和翻到了，对不对？那其实他们俩是特别适合作为婚纱照的拍摄道具，它会给我们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当然不需要你真的认真的看报纸，你可以用报纸遮住脸 kiss 一下，或者心不在焉的偷看对方一下，都是可以的。
0: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然后就拍了一组这个写真，当时是拿着报纸，就一下子感觉就来了，各种造型就出来了，很出片的。再有呢，其实我觉得帽子也是可以选择的。
1: 哎，是，帽子的可选性还挺多。
0: 对，尤其是女孩子，草帽、蕾丝帽、小礼帽都是可以的，轻轻松松摆拍出大片的即视感。
1: 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还是要考虑服装和拍摄场景是否搭配。
0: 再有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这个景区可以看到，他们会配置一些字母的这种，比如说 I do 啊，或者 I love you 啊，这样的一些字母的景点。
1: 哎，又或者是自己的姓名啊，或者两个人的一些充满爱意满满的纪念的日期呀、
0: 哎，这就需要定制了哈。这各种各样的英文字母的小装饰品呢，其实是拍照的很好的选择。
1: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在拍照过程当中的一个道具就是绿植。
0: 哦，
1: 我觉得绿植它本身艺术气息爆棚，而且它也是打造森系小清新婚纱照的一个必备小道具。
0: 是的，
1: 你想象一下，把自己置身在绿意盎然的海洋，那这段新人是不是就宛若一对林中精灵？
0: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了，这衣服的搭配也得特别注意。再有啊，如果想要拍出那种时髦感或者是旅行感的话，车可以选择一下。
1: 哦呦，很多有关于爱的故事都是从车开始的，不管是青春时期、年少时期这自行车的后座，还是宣誓主权的豪车副驾驶，这些浪漫回忆其实不妨都可以带进婚纱照里。
0: 再有呢，其实可以选择一些温馨的这样的场面，比如说用床来打造一下，用那种白床单，然后撒上花瓣，或者是夕阳洒在那个白床单上，这样一下子画面感是不是就有了？
1: 对，还有萌宠 孔就是

0: 起生活一起养的宠物，它也是你们家里的一员，对不对？那拍婚纱照也可以带上它，整个画面就会变得超有爱。但是提示各位朋友，各位主人们一定要提前训练好，不然拍照片的时候不配合真的会让你们很头痛。
1: 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啊，拍照片还得注意一些细节，你比如说在女生的这个手的姿势啊，还有就是手部提前的一些保养啊，也都很重要，对吧？
0: 嗯，手部唇部的保养都很重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拍照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吧，也是给到大家更好的提醒。很多女孩子们其实在拍照之前都会做十足的准备，去照顾一下我们的面部皮肤，然后同时去修修指甲，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去拍出让自己满意的照片。
1: 嗯，
0: 那首先先说说女生，女生服装方面啊，建议除了准备婚纱套餐里面的服装，你可以自己另外带一到两套你自己比较满意的生活装便装，比如说情侣装，这样的话在拍摄过程当中避免这服装如果不舒服的话可以随时换上自己的衣服。
1: 对，另外呢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服装你可以选择就是好穿好脱的，随时换衣服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0: 我还想提醒一下，这是女生们之间的私密话，就是内衣方面大家要记得啊，肉色最佳，
1: 隐形一些啊。
0: 对，还有袜子，这个丝袜的颜色也要和肤色需要保持一致啊。我经常会见到就是那个袜子颜色过于重，又或者是它和肤色有比较大的差别，那样都不太好看，不自然。
1: 其实可以提前跟服装师来沟通，然后看一下自己穿的这个服装的颜色和款式，然后去搭配不同款式的袜子，也都可以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
0: 是的，还有鞋子，建议大家备上浅色高跟鞋一双，在拍摄白纱的时候你还可以穿运动鞋或者是板鞋，走路也会更轻松。那如果拍旗袍一定要记得还得是穿高跟鞋。
1: 对，这个头发来说的话，前一天最好是把头发处理干净，然后清洗以后呢不要涂任何的这种造型的产品，像什么发泥发蜡发胶都是最好不要的。
0: 对，拍摄前3天还要记得提醒各位啊，不要折磨自己的皮肤，比如说什么挑痘痘啊什么什么的各种操作，因为拍摄当天妆面需要维护1天，容易引起伤口感染，所以为了让我们的肌肤状态更好，建议拍摄之前保证充足的睡眠是最佳的。
1: 是，再来说说男生吧。男生啊，首先就是你在选择自己的服装的过程当中，你给自己备什么呢？准备上那么1-2件衬衫，因为衬衫呢男生自己穿自己会更合身儿。再有呢就是准备这个腰带啊，这个皮带呢最好就是上镜一些的，如果是新的是最好的。那头发呢要在前1-2周就要处理好了，胡子更得刮干净了，指甲那就不用说了吧。
0: 对，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值。

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加沃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怡科梅、加沃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1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医共体改革，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强化医疗人才服务保障，全面提升诊疗救治水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的重要论述，对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坚持惩防并举，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拓宽线索渠道，用好三服务特色载体，办好为民实事，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对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紧抓不放，扎实做好总结评估工作，认真复盘梳理成效，提炼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要以大气污染防治为重点，协同打好碧水净土保卫战，压紧压实环保属地责任、监管责任、监督责任，促进生态环境立体改善。要严格落实信访首接首办责任，完善信访件登记、交办办理机制，提升信访工作质效。要突出教育优先发展地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优化城乡学校布局，健全教师激励奖励和考核约束机制，办好群众满意教育。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整合党员干部力量，配强社会工作队伍，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今年以来，永乐镇坚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做优镇综治中心一站式服务平台，创新推行永乐快办诉求处置机制，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实现群众诉求快速受理闭环处置。永乐镇综治中心整合多方力量，实行诉求统一登记、分类分流、限时处置、回访消耗的闭环模式，能当场办理的事项现场办结，跨部门暂不能及时办理的诉求建立台账限时督办，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永乐村群众张念民：
1: 永乐镇这个综治中心，群众办个啥事都好来一问，有些啥事能办了就成办了，办不了一登记，一天之内就是给你恢复了。这个就群众办个啥事很方便，不用跑多路。
0: 据了解，自今年8月3日综治中心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行以来，各项机制落地见效，整体运行平稳。截至8月10日，累计受理群众诉求7件，已办结3件，其余4件正在积极推进。12345市长热线及赴滨州市上访群众数量明显下降。永乐镇党委副书记李立：
2: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优化综治中心各功能式运转，加大永乐快办线上平台推广力度，进一步细化闭环督办考核举措，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永乐镇落地走实。
0: 小小综治阵地承载民生大事，永乐镇以高效闭环的治理服务，及时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不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筑牢平安建设根基。通讯员季春报道。8月10日至8月15日，市教育局组织30名准高一新生赴北京开展为期6天5晚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学子走出课本，开阔视野，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留在家乡潜心求学、拼搏成长的信念。在北京期间，同学们先后登临万里长城，感悟中华山河壮阔，体会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走进天坛、故宫、奥林匹克公园，参观鸟巢、水立方等地，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的深厚底蕴，厚植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体悟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丰富的科普展品、沉浸式的科技体验，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国家科技发展的蓬勃态势，激发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求知热情。在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学们漫步校园，浓厚的学风氛围、深厚的办学底蕴，让学子真切感受顶尖学府的育人魅力。通过此次研学之旅，同学们走出小城，走进首都，进一步清晰树立了高中三年奋斗目标。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研学机会来之不易，深刻体会到了求学的意义与奋斗的价值，今后将收起浮躁，潜心学习，珍惜机会，踏实刻苦，奋勇争先，用优异成绩回报培育，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本台记者杨帆、李健、程晓明、杨璇报道。8月15日至16日，2026全国露营大会在我市士郎湖景区举办。本次大会创新设置了房车集结巡游、水上赛事嘉年华、国风沉浸式游园、湖畔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滨风千载，乐游滨州，露营大会系列活动日夜联动，动静相宜，全方位展示滨州优质生态资源、深厚文化底蕴和城市崭新风貌，持续丰富夏日文旅业态，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士郎湖素有渭北高原明珠的美誉，山林葱郁，湖光潋滟，夏日气候凉爽舒适，是得天独厚的避暑康养、户外休闲胜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士郎湖景区提质升级，完善露营营地、观景平台、游乐体验、配套服务等软硬件设施，不断丰富户外休闲业态，为本次全国露营大会的顺利落地、精彩举办筑牢了坚实基础。露营大会精心组织了房车集结巡游，30余辆房车、近100名户外爱好者参与其中。巡游队伍从士郎湖旅游景区整装出发，穿行城区主干道路，集中展示户外露营文化，直观展现滨州城市建设与城乡发展新貌。巡游途中，车队走进义门镇罗甸士园、大佛寺、花果山石窟、水口镇街道等核心文旅地标，串联山水生态、千年古迹、乡村景致与城市风貌，立体化全景式展现滨州文旅融合发展成效，让西出长安到滨州的城市文旅名片熠熠生辉。房车俱乐部负责人张毅：
1: 就这次来这个活动局这儿。这儿提供的费的电都方便的很，这费电都是免费的。重点是对待这个滨州这个地方，这次来觉得这个地方变化大的很，空气啥也好的很，人也不错。
0: 与此同时，士郎湖景区内嘉年华系列赛事火热开展，景区内陆续开启水上自行车大赛、水上三轮车大赛、仓鼠船大赛、皮划艇桨板大赛等趣味水上赛事。广大游客踊跃参与逐浪嬉戏，尽情畅享湖畔清凉夏日。游客秦春春：
2: 我们是周末过来玩的，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凑个热闹。刚才体验了水上项目，孩子们也玩得比较开心，湖边凉快，环境也特别好，比闷在家里舒服多了。
0: 游客张洪生：
3: 昨天我参加了他这个水上三轮车比赛，我得了个第一名。今天来给了我这么一拍拍，还给了我这么一张票，这个么是在一年内可以带家人来在这咨询，这种活动很开心，希望以后多办。
0: 夜幕降临，本次露营大会开幕式隆重举行，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市上领导致辞推介滨州生态禀赋、历史底蕴与文旅发展成果，诚邀八方游客畅游滨州，品读滨风。活动同步宣读《文明安全露营倡议书》，倡导绿色、安全、文明的户外出游理念，举行旗帜交接仪式，传递户外运动精神与发展活力。随后， 领导嘉宾共同宣布大会正式启幕，现场气氛热烈高涨。开幕式结束后，精彩的营地音乐会持续上演，活动集结多元文艺元素，特邀王建房、韩小九等陕派知名歌手倾情献唱，同时邀请秦腔非遗艺人、摇滚乐队登台演绎，融合摇滚、民谣、传统非遗戏曲等多元艺术形式，为大家提供了专属的湖畔视听盛宴。游客马博伟：
4: 晚上这场音乐会真的挺出乎意料，本来以为露营就是看看风景，没想到请来了王建房、韩小九这些歌手，还有秦腔非遗艺人跟民谣乐队同台，一边撸串喝啤酒一边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这种在山里湖边听音乐的体验，城市里绝对找不到。
0: 此次全国露营大会落地滨州，是我市深耕生态文旅资源，推动文旅加体育加非遗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通过节会聚人气、活动促消费，创新打造夏日文旅新场景，有效盘活山水生态资源，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全力助推我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丝路明珠、山水缤纷的城市名片更加响亮出彩。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前期多分散性小雨，空气湿度较大，周末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平稳波动。8月17日，20到28摄氏度，小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级。8月18日，20到26摄氏度，小雨，西北风转南风2级。8月19日，20到25摄氏度，小雨，东南风3级。8月20日，20到27摄氏度，小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8月21日，19到29摄氏度，小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8月22日，21到29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8月23日，19到29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

19到29摄氏度，小雨转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8月22日，21到29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8月23日，19到29摄氏度，多云，东南风3级转2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 八十七，
1: 夜幕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诗仙李白则似乎更倾心庐山的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么庐山真的如同诗中描述的那样神秘美丽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丰子恺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游历庐山。庐山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又被称为匡山、匡庐，同时庐山也是江西首屈一指的名山，地处江西省庐山市境内，整个山体呈椭圆形，是典型的地垒式地块山，绵延着90多座山峰，群峰间散布着不计其数的岗岭、壑谷、岩洞、怪石，所以自古以来庐山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还有着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不仅如此，庐山还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首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就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之地，吸引着无数的旅者来到这里饱览风景，乃至不忍离去。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时，犹有六朝僧。

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200多处，但我们仙人洞、韩坡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地方而已。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经登上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在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庐山之行。在韩坡口左望扬子江，右看鄱阳湖，实在可谓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片，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里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话，就和我打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话跟他聊起天来。土白话实在痛快，各个字入木三分，极其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看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顺便游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带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都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11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中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着，死都不肯让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很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是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寻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乘船返回上海。我们又互相叙述道别之后的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之地，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得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用湖州白话说，渠被吴吓了一下，吴也被渠吓了一下。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夜韵。宋朝杨万里有诗云，一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一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夜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淡字占一行，一个不字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若能说得像我们的

的资金。但实际上，保险理财的收益率不是固定的，而且往往也不太高，流动性很差，一旦提前支取就将面临本金损失。所以老年人购买之前还是要了解清楚，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买。其实保险是家庭理财很重要的一部分，买保险是为了避免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然而社会上可选择的保险很多，但保险从业者的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很多用户对于保险有很大的误解，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脱离了保障的本质。保险应该是保障风险，而不应该是既理财又保障，这样到头来保障也不够，收益也不高。所以说即使年化收益20%，我也不建议你盲目买保险。很多人都说买保险很坑很难，按照中国人的老话，熟人好办事儿，索性就直接找熟人买最方便了，以后理赔也方便，反正我保险公司有人。对于这种说法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可以找熟人买，但前提是必须是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专业人士指导，或者完全不懂保险，这个时候我建议您别急着买，只是听信别人的吹嘘，这个保险多好，对自己多有用就去买，那可就离掉坑里不远了。我们买保险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较低的成本来转移发生风险的时候所需要的高保额。如果你选择了一个全家桶保险，或者有病治病没病返钱的保险，额度低，每年花的费用贵，甚至超出预算，其实是不符合保险的原理的。买保险咱们最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弥补一旦发生风险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如果你不小心掉坑，那很可能弥补不了什么损失，还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我说，你要真不懂保险，千万别买，否则到头来竹篮打水，只是一场空。如果没有找到专业人士来协助你，被忽悠是分分钟的事儿。既然买保险这么难，那我们还该买吗？答案是肯定的，该买。这种有益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抗拒。但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业内人士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普通人也要具备基本的保险常识来避免踩坑。而避免踩坑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当我们真正了解通透保险之后，才能彻底认清保险行业的那些坑，更好地利用保险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最大化的保障。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几类保本产品，还有两类产品也比较适合老年人购买。一是货币基金，现在几乎每家银行都有。二是活期理财。这两类产品虽然名义上不保本，但是风险极低。希望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种理财方式能够帮助到您。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一篇散文《记忆里的春节》，作者是王日新。不知道大家在听后能不能在记忆里找寻到自己儿时的春节。春节在我国历史悠久，是全年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固定年俗，不少古老的年俗传承到现在。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春节是色彩斑斓的，从春节到正月十五，山西晋中一带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多姿多彩，赶年集、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烧塔塔火、有酒曲、打秋千、闹社火等等，真是热闹极了。这里从记忆里检索出几件印象最深的事儿，做一简要介绍。先来说说赶年集。进入腊月，大点的村庄都要开年集，农民互相交易用剩的农产品，小商贩销售各种过年的商品。我村是逢一五赶集，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好几条街，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小时候可愿意跟大人们去赶集了，除了买年货看热闹外，还可以吃一碗香飘满街的猪油炒灌肠，感到非常满足。再有就是自制烟花，那时家里没钱买很多鞭炮，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自制烟花放，把砖头的中间掏一个洞，底下留一个小孔放碾子，把木炭捣成粉状，再从厕所的墙底部挖来白色尿碱，然后和木炭粉搅拌均匀，就成了火药，放进放好碾子的砖洞内压实封好，翻过来把碾子点着，立刻冒出了火花，有的能蹿三四尺高，这时小伙伴的脸上都显出了成功的笑容。此外就是有酒曲，每年过年时村里都要扎酒曲，类似圆明园的迷阵。酒曲用竹竿和较粗且直的高粱秸秆在事先画好的图案上插好，交汇处顶上隔一段放一盏油灯，便于人们夜间游玩。小伙伴们最喜欢夜游酒曲，转来转去有时好长时间才能走出来，有一次我们还碰灭了一盏灯，受到大人们的批评。观社火坛，过年时把预制好的木板房在街中间搭好，里面挂起阴曹地府审判处罚在人间做坏事的人的挂图，其中有下油锅、石磨磨、扔刀山、大锯锯等等血淋淋的图案，很害怕，看得人胆战心惊。有的小姑娘不敢看，旧时老人们以这种轮回转世的说教方式教育人们，在人间要积德行善，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另外还有烧塔塔火，山西煤多，正月十五前每条街上都要搭一到两个塔塔火，用煤或泥土按一定比例拌在一起，和成泥状，制成砖头大小的煤泥块，用它垒成1.5米左右高的空心煤塔，然后从底部用柴火点着，可烧好几天，看谁家的旺，寓意新的一年人畜财三旺。大人小孩则拿着馍在火上烤着，

比例拌在一起，和成泥状，制成砖头大小的煤泥块，用它垒成1.5米左右高的空心煤塔，然后从底部用柴火点着，可烧好几天，看谁家的旺，寓意新的一年人畜财三旺。大人小孩则拿着馍在火上烤着。

转眼到正月十五了，春节便又匆匆溜走了，又开始了一年漫长的等待。欣赏完刚刚这篇回忆儿时春节的文章，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哀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哀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在其中的《奉使》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姬到中山3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幕客叫赵苍棠，他对姬说，做人子的3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3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苍棠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喜欢什么？姬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陈福。于是赵苍棠就带着北狗和陈福前去见魏文侯。到了魏国国都，赵苍棠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苍棠。魏文侯问，姬好吗？赵苍棠回答道，唯唯，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苍棠仍然回答，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苍棠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礼我不能回答您。

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苍棠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苍棠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苍棠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苍棠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苍棠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尘封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尘封的诗句，比尘封欲比北林，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意思是在尘封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苍棠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比疏离离，比鸡之苗，行迈飞飞，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苍棠，中山君在怨我吗？赵苍棠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苍棠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苍棠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苍棠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让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阿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地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呀。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因而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

0: 拿一个肉粽给他，他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他，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他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他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他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他脏，拉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哎，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她小小年纪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如果她仍在人世间的话，
1: 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
0: 人世茫茫，她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粽。
1: 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

读完作家齐真的这篇《粽子里的乡愁》，我们在文章中感受到了作者对慈爱的母亲绵绵不尽的爱，对家乡、对童年的怀念，一幕幕往事都在关于粽子的记忆中显得温馨悲悯又苍凉肃静。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中，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治修订

0: 识于不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爹味发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时候啊，真的很难跟上当代年轻人的话术潮流。当你还在奋力理解00后使用的字母缩写到底代表什么的时候，对油腻和爹味避之不及如临大敌的时候，

年轻人却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最潮的永远是复古。他们呀，已经开始学习中年男人说话了。爹味风潮呢，之前在小红书上是从年头火到年尾，他们发现中年人的爹味竟然是有着维权的妙用，甚至呢，还有好心人总结出了爹味教程，专门辅导爹学不及格的同学精炼技艺。网友总结了爹味中年发言的六宝啊，第一宝呢就是符合身份的 ID 与头像 ，ID 格式为 AAA 加行业加姓氏加称呼。四元素个个是灵魂，缺一不可。那 ID 与头像又有多关键呢？他们是别人认识你的窗户，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如果你成功伪装成中年人，一套符合人设的 ID 与头像就必不可少了。恼人的邻居大晚上一直敲敲敲敲个不停，影响休息，网友是忍无可忍，在微信上换上中年 ID 头像套装，在业主群一波强势发言质疑是谁在敲之后，中年人的皮肤果然是大显神威，直接维权成功，邻居呢也不再敲了。不过这一波大变中年男人的操作呢也有负面效果，网友的老爸呢直接认不出来这套皮肤下就是自己的女儿了，甚至还要求女儿发语音过来验明正身。众多网友表示，学会了中年男子的套装之后，这肩不酸了，腿不疼了，不仅处理七八邻里关系变硬气了，连和打太极的电商客服说话腰杆子也都变硬了。爹学的第二宝就是错别字、行进字、同音字、字体拆分、拼音首字母都能为爹味发言注入真实的灵魂。咱们中年人呢也时髦一把了，灵活妙用就是优秀范例。那时髦的毛他打一个皮毛的毛，是不是很尴尬？还有第三宝就是标点乱用，句号连击会显得有些年轻，逗号连打就非常符合爹味发言的需要了，体现出了一种古拙平实的中年感。发货慢呢，一直以来都是网购人的切肤之痛，急用的产品不发货，这种抓心挠肝的痛苦呢懂得都懂，但你去询问还要遭到客服的渣男式的敷衍，这时候呀就不妨采用中年男子的话术，教育客服做东西啊最重要的是效率，好，这个药呢打成药品的药，配合错乱的标点，终于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复。第四宝就是中年爱用的表情啊，家族群中啊出没最多的几个表情就是教材，微信表情中的这个微笑啊、抠鼻呀、酷啊、点赞啊、咖啡玫瑰都非常的不错。emoji 的表情呢，通常是在核实、握手、玫瑰等表情当中来进行选择的。比如你买了三条数据线，一个星期就换了两条。当你换上中年男子 ID 和头像，配上爹味话术和几个抠鼻酷的中年表情，这维权不成功都难。店家呢也会立马答应再发两条新的数据线过来。第五宝就是中年常用词，什么呵呵、小伙子、小美女，这几个词啊都是必须要熟练掌握的，要间接的出现在字里行间。当你叫对方一声小伙子，第一次体会被叫大哥的时候，你就会完全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感觉啥啥都简单了。第六宝就是最关键的，发言的内容才是点睛之笔，要经常的教别人做事，爱用排比句式的道理来教育年轻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不过呢，模仿中年人这事儿其实并不新鲜，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啊，这半个互联网的男大学生都在抢中年人的衣服穿，大家也都刷过这个视频吧，一群男大学生套上老头的 polo 衫，穿上黑色西裤和老式皮鞋，把这衣角呢掖进这个裤腰，在裤腰带上还拴一串钥匙，他们一边喊着男人过了20岁就不要再穿得像小孩子了，一边背着手像大爷那样溜遍整座城市，围观公园里象棋对弈的大叔，学着直播间里带货的大爷一样高踢腿，甚至呢在潮人聚集年轻女性为主的一些小红书上面，网友们呢纷纷把头像换成了天然无滤镜的汽车图、风景图和稍显模糊的中年男子自拍图。那段时间呢，这小红书变成了小红书叔叔的书啊，打开这个 app 之后，界面都会让你怀疑是不是捡到了陌生中年男人的手机。但是模仿中年男子呀，不是为了取悦啊，或者说是搞笑啊，只是为了维权，这还是头一回啊。有时候呀，遇到一个不靠谱的商

现在就像是和渣男谈了一场恋爱是一样的，他用一套完整的话术来敷衍你，吊着你，让你泡在池子里，渴望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暧昧当中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变身爹味中年男人，则会让你彻底摆脱恋爱脑的苦痛，直接体会当大哥的快乐。网友们呢，为了和商家斗智斗勇，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一些办法，从之前一直火到现在的一些这个什么发疯文学，也被网友是用来维权。不过呢，学中年人的爹味发言也好，用发疯的文学放飞自我也好，为什么大家都在青睐这种稀奇古怪的维权方式呢？还是因为需要维权的时候太多，但是维权的路又太难。很多时候呢，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哪怕吃亏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即使知道那些维权的途径，但想想繁琐的投诉流程，投诉需要的精力，也是有心无力，只能忍忍算了。那么对于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有些社恐在面对线下的商家时，连砍价都不好意思开口的，线上沟通时也是会想着尽量别冒犯别人，但过度的有礼貌有时候呢，反而会让自己吃了哑巴亏。这样一看呢，学中年男子说话和发疯文学，其实在众多维权途径当中成本是最小的那种，换上一整套中年人的 ID 和头像啊，一装备起来啊，学一下中年人的这个爹味发言，表面上看上去是戴了面具，但实际上啊，却是为自己内心深处不敢展现的真实想法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变身中年男子之后呢，表达简洁，没有废话，铿锵有力，有事说事，配合硬朗的风格展示了自己真实的诉求，反而得到了对方的重视。很多人都说，自从学了中年男人说话之后呢，精神状态稳定多了，感觉自己很松弛，越来越自在。而那些我们羞于表达的心绪，其实换了一种中年人的模样，变成了我们的铠甲。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爹味发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哎，你好，我是小白，你到了吗？
2: 我到了，就在幸运咖啡门口。你到了吗？
1: 马上就到。
2: 好的，拜拜。
1: 拜拜。
2: 你是小白？
1: 对，你是无敌。
2: 是的，小白你好。
1: 你好。
2: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嗯，
2: 我今年30岁，有房有车有存款，目前在一个国有企业做营销部经理。
1: 我今年25岁，无房无车无存款，目前在一个广告公司做美工。
2: 我呢，对另一半的要求不高，有个正经工作就行，我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最重要的是顾家，女人嘛，毕竟主要精力都应该放在家庭上。
1: 为什么女人的主要精力就应该放在家庭上呢？
2: 呵呵，看来你这个小丫头还没长大呀。成家之后呀，很多事情需要花大量的精力，照顾老人，照顾孩子，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打扫，这些

0: 阿青早就亡了，你不会还要跟我宣扬什么女德吧？
1: 看来咱是心有灵犀呀，孺子可教也。
0: 你可真有意思，我今天算没有白来，回去我要跟我的姐妹们好好聊一下。
1: 你们这些小丫头确实难以抵挡像我这样成熟男人的魅力。你会不会做饭呢？
0: 不会。
1: 其他家务呢？
0: 我请了钟点工每周来做一次。
1: 你不会连衣服都不会洗吧？
0: 我有洗衣机，干嘛自己洗呀？
1: 那内裤袜子也扔洗衣机里吗？
0: 对呀，不然呢？
1: 这应该是手洗，手洗的才干净，这是基本的卫生标准。
0: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达不到你的标准吧。
1: 所以我才成了钻石王老五嘛，不然像我这样的魅力熟男他早就结婚了。
0: 是什么让你对自己有这样的认知呢？
1: 很简单，这别人嘛给我介绍了很多优秀的女孩子，都没通过我的考验。
0: 你还有考验呢？
1: 当然了，想嫁给我这样的优质男必须得通过考验。
0: 什么考验呢？
1: 我专门为我未来的老婆设置了一些问题，能够回答出我的标准答案的就可以嫁给我。
0: 那你问吧。
1: 你每个月的工资怎么安排的呀？
0: 我是月光族，没有钱安排。
1: 那你的工资都花在哪儿了呀？
0: 房租、吃饭、买化妆品、护肤品、服装，然后就是出去玩。
1: 房租、吃饭的花销不能避免，但是化妆品那些就没必要买了，女孩子素颜是最好的，化妆品呢反而伤皮肤。
0: 我自己赚钱自己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
1: 这成了家就不能只考虑自己了呀。你休息时间都做什么呢？
0: 跟朋友出去玩呢。
1: 玩什么呀？
0: 看电影、玩游戏、旅游，什么好玩玩什么呗。
1: 那你一般都几点到家呢？
0: 这个不好说，有时候10点，有时候12点多。
1: 哎，女孩子不要晚上出门还是比较好的。
0: 为什么呀？
1: 不安全吗？
0: 我觉得治安挺好的，我出去玩从来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呀。
1: 那是你运气好而已，一般都是什么人都晚上12点了还在外面晃呢？
0: 什么人？普通人啊。
1: 好女孩啊是不会那么晚回家的。
0: 那你的意思是我是坏女孩咯？
1: 啊，我也没这么说啊，就算你一定要出门也一定要在9点之前回家，还有最好不要穿这种裙子。
0: 为什么呀？
1: 这个裙子太紧了，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0: 我穿什么也有限制，我觉得你不是娶老婆，你是搞军训吧。
1: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0: 我的天哪，我真是非常同情你未来的老婆。
1: 应该是羡慕吧，毕竟我这么优质。
0: 再优质也不能让人失去自由吧。
1: 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呢你就明白了。
0: 你也就比我大5岁而已，怎么感觉像我爹似的呢？
1: 女孩子嘛都会有点恋父情节，可以理解。
0: 理解什么呀？理解，我可不想跟一个老头谈恋爱。
1: 我像老头吗？
0: 你不像老头，像大叔。
1: 那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呢？
0: 我喜欢长得像那些年轻的明星那样的，比如张小虎。
1: 张小虎？张小虎又是谁啊？
0: 你连张小虎都不知道，说明咱们有代沟。
1: 他长什么样呢？
0: 我手机里刚好有他的照片，给你看看。喏，就这样。
1: 细皮嫩肉，白白净净，长得呢倒是挺好看，但是没什么男子气概。
0: 长得帅就好了，再说了，光看起来有男子气概有什么用呢？
1: 你看，只有像我这样的男人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嘛。
0: 什么安全感呀？
1: 我有房有车有存款有稳定的收入，就光这几样已经秒杀其他很多人了。
0: 是吗？那你的房子是贷款还是全款呢？还有是多大的房子呀？
1: 贷款，80多平米。
0: 那你的车子是贷款还是全款呀？多少钱呀？
1: 贷款15万。
0: 那你的存款有多少呢？
1: 具体数字我就不方便透露了，但是至少是5位数以上。
0: 个十百千万，都没有10万呀，就你这条件还好意思挑三拣四。我告诉你吧，我在老家有200平米的房子，还有一套80平米的公寓在出租。我想买车很容易，我只是不想降低生活质量。 存款呢虽然没有多少，

0: 但是呢，我在老家还有个底商在出租。
1: 那咱们不是棋逢对手，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缘分天注定吗？
0: 你说话真像我爹。
1: 哎，又在夸我。那咱俩什么时候去领证啊？
0: 我今天来相亲，只不过是因为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而已。我的大冒险时间到了，拜拜。
2: 对于爹味儿发言，送各位一句话啊，无论是戴上中年人的面具，还是用发疯文学去宣泄内心，都透露出了年轻人有话直说、不顾形象的渴望。在这儿，希望各位啊，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学会为自己发言，不再胆怯。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找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发现很多的小宝宝牙齿都不好，满口都是蛀牙。我姐姐家的宝宝牙齿坏得更是一塌糊涂，只剩下了一点黑黑的牙根留在牙龈里，家人逗他，他都不敢笑，捂着嘴巴怕别人看，不仅不敢说话，饭都不敢吃了。由此可见呢，爸爸妈妈照顾好小宝宝的牙齿有多重要。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该如何让宝宝有一口好牙。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早在宝宝还没有萌出乳牙时，爸爸妈妈就要开始给他进行口腔护理，并且随着宝宝月龄的增长，逐渐给他灌输正确的刷牙方法，培养宝宝良好的护牙习惯。当宝宝的牙齿没有得到恰当的护理时，就会出现龋动和蛀牙，继而可能导致宝宝出现营养乃至语言发育的问题。不仅如此，此后长出的恒牙也会受到影响，很有可能会导致恒牙长歪。所以护理好小宝宝的牙齿这件事儿不容忽视。宝宝出生后，爸爸妈妈就可以给他们检查口腔了。有极个别的小宝宝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长有牙齿了，你可以把干净的手指伸到宝宝的嘴里，轻轻地触摸牙龈，感受一下宝宝是否已经有牙齿，牙龈线是否有凸起或者有轻微发炎的现象。定期检查宝宝的出牙情况，每个宝宝长牙的速度都不一样，有些宝宝的牙齿从牙龈萌出要长达几周，有些宝宝过一个周末就能长出2颗牙齿来。每周检查宝宝牙龈一次， 这样可以确保你能够及时地发现宝宝新长出来的牙齿，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给宝宝刷牙了。如果宝宝还没有长牙，那么长牙前应该怎样护理呢？在宝宝长出乳牙之前，爸爸妈妈可以用蘸湿的柔软纱布缠绕手指，轻轻地擦拭宝宝的牙龈，这样做可以赶走牙龈上的细菌。宝宝两个月大开始就可以至少每天给他清洗牙龈一次，如果你觉得有需要，也可以增加清洁的次数，但是注意不要清洁过度，否则会刺激到宝宝的牙龈，从而导致牙龈敏感或触痛。等到宝宝长出第一颗牙齿之后，爸爸妈妈就可以用干净的纱布缠绕在指尖上，用纱布代替牙刷来清洁宝宝的乳牙。爸爸妈妈每次清洁宝宝牙齿的时候，别忘了擦拭舌苔，因为细菌会堆积在那里。一旦宝宝长出几颗牙之后，尤其是当臼齿长出后，爸爸妈妈就可以给宝宝选购柔软的婴儿牙刷了。刷毛要非常柔软，并且不要多于三排。一岁的宝宝刚开始使用牙刷刷牙时，不要使用牙膏，使用温水就可以。这时候给宝宝刷牙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适应刷牙的工具，这个阶段加上牙膏可能会让宝宝不适应，从而拒绝用牙刷。如果宝宝表现出对刷牙感兴趣，爸爸妈妈可以鼓励宝宝，在爸爸妈妈给宝宝刷牙时，让他自己也拿着牙刷柄，当宝宝适应后，就可以让他自己刷牙了。当然爸爸妈妈要在旁边监督哦，等宝宝刷完之后，爸爸妈妈可以再帮他刷一次。如果宝宝一开始拒绝用牙刷，奶爸奶妈可以先每天让宝宝刷牙一次，等到他慢慢接受之后，再逐渐增加刷牙的次数，一直做到能每次餐后刷牙。爸爸妈妈要记得告诉宝宝，把牙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彻底刷干净，因为孩子们可能只会刷他们可以看到的门牙，往往会忽视了看不见的牙齿。这时候爸爸妈妈可以和他们做一个寻找藏着的牙齿的游戏，等宝宝长大一点，就可以给宝宝使用牙膏了。牙膏要选择适合宝宝使用的天然可吞咽的牙膏，这样的牙膏对于不会吐出的宝宝而言更安全。注意牙膏的使用量只需要豌豆大小就可以了。如果你决定使用含氟牙膏，家长应该征询医生的意见，该如何给宝宝使用含氟牙膏，并且把牙膏的量减少，最开始只要小米粒大小就可以，这样可以避免宝宝摄入过量的氟。如果宝宝还没有学会抿着嘴和吐水的动作，在刷牙后记得让他喝水，

询医生的意见，该如何给宝宝使用含氟牙膏，并且把牙膏的量减少。最开始只要小米粒大小就可以，这样可以避免宝宝摄入过量的氟。如果宝宝还没有学会抿着嘴和吐水的动作，在刷牙后记得让他喝水。

最为重要。爸爸妈妈可以给宝宝选择一些低糖的饮料和食物，以蔬果代替糖果和曲奇。还需要注意，不要给宝宝吃太多果干，比如说葡萄干，它们很容易粘在牙缝里，如果没有把它们彻底刷出来，容易导致蛀牙。关于宝宝保护牙齿的话题，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轻松一下。稍后石晓来告诉奶爸奶妈如何为宝宝挑选适合宝宝的牙膏和牙刷，有效的预防蛀牙。

0: 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刚才说到怎么预防小宝宝的蛀牙问题，接下来石晓告诉奶爸奶妈该怎么挑选适合宝宝的牙膏和牙刷。宝宝使用的牙膏应该选用儿童专用牙膏，有的妈妈图省事儿，让孩子使用自己的牙膏，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因为成人牙膏中的含氟量较高，孩子在刷牙时经常会吞下一部分，这样久而久之容易造成中毒。也最好呢，不要选用薄荷口味的牙膏，因为大多数的孩子接受不了这种强烈的刺激性的味道，从而变得不喜欢刷牙了。大多数的孩子都比较容易接受带有水果香味的儿童牙膏，最要注意的是提醒孩子不要吞咽牙膏。家长在使用时一定不要忘了告诉孩子，这可不是真正的水果，是不能吃的。如果刚开始练习刷牙时孩子接受不了牙膏的味道，可以暂时用白开水替代，不过家长一定不要用生水，因为孩子会在不知不觉中喝下去。爸爸妈妈可以带上宝宝一起去超市给宝宝购买牙刷牙膏，让宝宝挑选自己喜爱的款式，以提高宝宝对刷牙的热情和期待，对宝宝学习刷牙有很大的帮助。给孩子选用牙刷一定是柔软的细丝牙刷，因为孩子的牙齿和牙龈比较柔嫩，很容易受到伤害。选的牙刷刷头也一定要小小的，能够灵活地在孩子的小嘴巴里上下活动，这样才能把每个细小的位置都刷到。粗握柄的牙刷更适合宝宝拿握，因为宝宝的小手太小，还没有足够的灵活，过细的手柄不便于宝宝抓握。每次牙刷用完后，爸爸妈妈一定要及时彻底地清洗，否则使用一段时间后，牙刷上就会存留大量的细菌，一般3个月左右要为宝宝更换一次。如果刷毛发生弯曲或脱落的情况，应该立即更换牙刷。在宝宝刚长出1到2颗的小牙齿时，妈妈可以去买一款可以戴在手指上的指套牙刷，来为小宝宝认真地刷牙。这样不仅可以帮宝宝洁齿，还可以帮助宝宝按摩齿龈呢。当宝宝长出2到3颗牙的时候，一般都会开始喜欢乱咬东西，龟齿固齿牙膏可能更适合这时期的宝宝，它有可以更方便宝宝小手握持的牙刷柄，而且刷头的弹性也是非常的好，软硬程度刚刚好，不仅可以帮宝宝清除牙上的残渣，而且还可以按摩和保护宝宝的牙床呢，刚好可以满足宝宝这段时间总想咬东西的欲望，而且还可以让他咬得满足又安全。等到宝宝长出8到11颗牙齿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最好是可以更换一把尖形刷毛的龟齿固齿牙刷，这种牙刷同样可以达到上述所提到的功能。等小宝宝长出11颗牙之后，就可以开始用真正的牙刷让宝宝来练习刷牙了。牙刷的刷头大小要适合宝宝的口腔大小，刷毛也一定要够柔软才可以，如果太硬的话，很可能会擦伤宝宝柔嫩的齿龈。小乳牙已经全部都长出来之后，爸爸妈妈可以为宝宝选用保健牙刷，让宝宝自己练习刷牙。这种牙刷的特点是刷头小，长度最好是4颗门牙的宽度，在宝宝口中可以转动灵活，这样就可以刷到所有牙齿的表面。刷毛细一点是最好的，这样就可以刷到牙齿间隙了。刷毛经过磨圆，一定要不刺激齿龈，不损伤牙齿的。牙刷柄的长短要适中， 牙刷柄表面还可以适当的涂抹一层防滑贴面，这样会更方便宝宝抓握。妈妈还可以给宝宝挑选一款会发出音乐声或闪动灯光的小玩具牙刷，这样可能会让宝宝爱上刷牙呢。也可以选择色彩鲜艳或者印有卡通图案的牙刷，这同样会让宝宝更兴奋。爸爸妈妈应该从小提高宝宝对刷牙的兴趣，保护牙齿。宝宝有了好的牙齿，才能胃口好。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打开宝贝食谱。许多宝宝可能不爱吃蔬菜米饭，这是让宝妈们特别头疼的事儿。那不如试试石晓推荐的这道炒菜，蔬菜多多，营养丰富，绝对是孩子主食的首选。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洋米饭一碟，香菇两朵，胡萝卜140克，小葱30克，西葫芦250克，青豆90克，火腿肠1根，盐适量。先把所有材料洗净切碎备用，然后青豆放入冷水中开始煮熟，冲凉备用。炒锅先下小葱根翻炒均匀，然后倒入胡萝卜碎炒匀，再下香菇粒翻炒片刻，再依次放入西葫芦、青豆和火腿肠翻炒至9成熟，调入适量的盐，最后倒入米饭翻炒匀，下入小葱叶，继续翻炒至米饭热透就做好了。需要宝妈们注意的是，炒饭最重要的是蒸米饭的时候水不要多，少一点儿，蒸硬一点儿，这样炒的时候吸收点菜汁就可以粒粒分明。配菜可以根据孩子喜好随意的搭配，青豆煮的时候凉水下锅，皮不会缩，也可以在水中滴入2滴食用油。如果呢暂时没有西葫芦，也可以换成黄瓜粒。最重要的是，因为给宝宝吃，五彩的蔬菜搭配已经很吸引宝宝了，所以呢只放盐就够了。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你的思绪会飘得很远，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妈妈脚踏下响起的缝纫机的声音，炊烟袅袅的傍晚乡村，谷子压弯了穗的稻田，还有水流洁白如练的瀑布。刘浩林，缝纫机。
1: 你就

0: 岁月的列车带我们经历不一样的风景，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你在这一趟列车能够遇到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上车，他能够一直陪你走到终点。
1: 回家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是一首深情的城市民谣，质朴的表达方式，真诚而走心的歌词，大洋洋，后知后觉。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用时间这部机器来记录的电影，它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场戏的对白和场景。往往我们因为所谓的梦想暂时忽略了生命中一些最为宝贵的东西时，当他们真的离开你的那一刻，一种刻骨铭心的刺痛会告诉你，在时间这部机器拍摄的剧情里，面对亲情、爱情、友情时，最无力弥补的一场戏叫做后知后觉。

大概是上了年纪哦，听到这样的情感充沛节奏缓慢的歌曲，总是很容易被触动。后知后觉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一个词汇，等到失去才察觉醒悟后悔。时光不等人，好景不再有，青春不再来。希望此刻听歌的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少一些后知后觉，活在当下，笑看人生，无怨无悔。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0: 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其实也很想主动联系你，关心你，很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想紧紧抱着你，并且告诉你我很爱你。但是啊，有一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湛蓝色的你。

如果喜欢占八分，那么自尊留两分。我爱你，但我也需要爱自己。祝你混得风生水起，也祝我的孤独择日而止。谢雨伦，处心积虑。

老一辈的人说，谈恋爱就是恩爱、吵架、和好，而爱情真正的意义就是谁愿意把这件事循环到老，就是一辈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跟你说，好像很多人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就会想要发起进攻，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探对方，可能稍微做了一点什么，你就觉得他对你是心动的。但是啊，你放下你所有的试探，想一想，如果够喜欢的话，他会不主动吗？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他说可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让劳动人民都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哎，我发现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件绕不开的话题。
5: 哎呦，我好喜欢聊这个话题，对它充满了好奇。
3: 我知道跳跳糖其实并没有近期结婚的打算。
5: 当然没有，一下子就给我安排上了，吓着我了，
3: 是吧？但是呢，无论是想结婚的，或者是不想结婚的，或者是短期内没有做计划的朋友，对于结婚这个事儿呢，都是感兴趣的，或者大家脑海当中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结婚时候的样子。
5: 那当然了，而且我相信，可能对于每个女生来讲，都幻想过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拍结婚照的样子。甚至啊，我跟大家暴露一个小秘密
3: 啊，
5: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上学的时候，不记得是初中还是高中，
3: 怎么了？
5: 有一天晚上做过一个梦，
3: 哎呀，自己穿婚纱了。
5: 梦里和一个帅气的男人，但是看不清脸啊，就是这个整个气质很帅气、很 man 的一个男伴儿，一起在教堂里穿着婚纱，哇，好浪漫的感觉。然后一回头醒了，
3: 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一回头看见我了呢。
5: 你别，张小白，怪吓人的。你觉得你这个玩笑好笑吗？
3: 不是我，然后我在那儿冷冷的看着你，然后这个故事就变了，对吧？
5: 然后紧接着下面可能就是一个恐怖的诡异的故事了。
3: 哎，你看，这就是跳跳糖啊情窦初开时的这个梦境，是吧？这个小女孩啊，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哎，我应该穿什么样的婚纱呀，我应该拍什么样婚纱照，这样的一些小梦幻。
5: 对，或者是我应该去哪儿拍啊，我曾经还幻想过我要去帕劳群岛海底世界去拍我的婚纱照。
3: 你那时候就知道帕劳了？
5: 哦，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爸就想把我送去那里去当志愿者
3: 哦，
5: 给别人拍婚纱照，
3: 把你往那一放，
5: 还挺合适的，是吧？
3: 对，和土著民似的。
5: 哎呦，

0: 小白，今天这话题是能不能聊得下去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这还没开始呢，我已经就是怒火中烧了。
1: 不，本来应该是穿婚纱的那位是你对吧？结果呢，变成旁边拎婚纱的，然后那个摄影师说好，把他的婚纱扬起来，然后你就说好嘞，然后给人家扬起来，然后说赶紧跑，不要在我镜头里出现。
0: 关键是那个时候还带着潜水镜，然后你突然发现，哎，可能一不小心进水了，你的鱼，这是小鱼，怎么在我眼前晃悠呢？
1: 哎，你知道吗？原来我去那个旅行的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景色美的地儿啊，都能够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拍婚纱照的一些情侣们。
0: 是，就是我们遥想当年父母那一辈儿，好像拍婚纱照，每个年代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的时代印记和特色。嗯，就是一下子就能够回想到，哦，那个时代拍婚纱照，那应该是那样的啊，浓浓的影楼风，又或者是特别端庄大气、隆重的那种大气风。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你真的很难拿捏他拍婚纱照的风格和姿势。
1: 哎，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这个景区看到拍婚纱照的还算是正常，对吧？
0: 对对对，
1: 有
0: 的时候海边看到拍婚纱照的也是正常。
1: 哎，对，至少人家景美吧，对吧？咱也能理解。有一些，哎呦，我在有一些那个连锁品牌咖啡门口还见过拍婚纱照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在那家咖啡店门口拍婚纱照。其实我也不太能够理解，可能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法式大片的这种即视感吧。
1: 哎，你知道吗？还有我在菜市场都看到过拍婚纱照的。
0: 我还见过在某劳拍婚纱照的呢。
1: 啊，这快餐店呀。
0: 对呀。
1: 哇，现在真的是这些95后00后啊，他们是在一种很新的方式在结婚啊。
0: 对，在结一种很新的婚。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婚纱照差不多是大部分分为两大类。嗯，一类正式，一类唯美。
1: 哎，没错。
0: 通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去选择婚纱照就是拍两套衣服嘛。嗯，两套服化道造型。一套呢就是很端庄大气的，通常是黑色背景或者是白色背景啊，就整体是婚纱的风格。另外一套呢，可能相对于来讲就稍稍微微的生活化一点，主打一个优雅知性这种性感的美，
1: 或者文艺一些
0: 啊，对，或者走文艺或者是电影路线。嗯，但是现在新人们，首先他在领结婚证的当天，他会拍一组具有纪念意义的领证照。
1: 哎，你看以前拍这个领证照是什么样的？男女生都穿白衬衫，
0: 对，
1: 然后凑在一起，女孩子总是那种很婉约的妆，然后如果是长发的话一定会披肩，然后把头发轻轻的撩在自己的肩前。嗯，然后呢这个男生啊总是温文尔雅的，如果戴上眼镜更加儒雅了。
0: 对，
1: 然后两个人呢会默默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然后三二一咔嚓记录下来这一刻
0: 啊。这就是非常传统的，我怎么感觉这就像如果你领证的话应该就是这样拍照吧。
1: 对啊，你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95后00后的这些年轻人们每次领证以后，哇，那拍出来真的是特别个性。
0: 对，这个领证照几乎是完全不用去太考虑长辈的想法，
1: 对，
0: 可以掺杂各位新人们的个人意志，甚至还可以整点花活。我曾经看到一个领证照片，就是直接把证盖到脸上啊，你也看不清脸上到底是谁。哎，
1: 主打一个搞笑，
0: 主打一个搞笑，主打一个肆意妄为。
1: 哎，那如果自己家里有宠物狗的话，还可以牵着狗一起入境。
0: 对，又或者你又继续在某家快餐店门口接着来拍领证照。
1: 哎，然后手举着这个红色的小本本啊，然后呢两个人可以穿着婚纱或者是穿着日常装
0: 啊，站在大大的有色彩的字幕前面，拿出红色的结婚照，咔嚓一张，就昭示着哎呀这个家对于美食审美的高度一致。嗯，反正现在艺术细胞满分的新人，而且人家还能够把领证照和各种标记做成电影封面。
1: 哦，我知道，就是把那个大大的 M 字，然后两个人在前面做成一种剪影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后期制作，那种电影即视感一下就出来了，对吧？
0: 反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设计师呢？其实拍婚纱照它是备婚进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对吧？它是很幸福的，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它也是多多少少让很多准新人很苦恼的。嗯，比如说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担忧，说哎呦拍照脸大可怎么办呀？
1: 哎呀，就是
0: 哎呦我笑得很僵可怎么办呀？
1: 哎，我跟你讲，现在拍婚纱照一拍拍一天，那个脸是真的会僵。
0: 对，那我没镜头感可怎么办呀？
1: 是啊，不专业，这个怎么办呀？
0: 如果没有 P 图大师怎么办呀？
1: 这个担心倒是不必的吧。
0: 如果我不会摆姿势可怎么办呀？
1: 摄影师摆起动作来比你妖娆多了。
0: 哎呀，关键还得摄影师会教。你看网上大家怎么说的啊？某叉叉他说了，很害怕拍婚纱照怎么办呀？好焦虑，因为本身就不太爱拍照，觉得自己镜头感不行。之前结婚登记照的时候没有选好摄影店，拍的不尽人意，觉得自己好丑啊，简直就是哎死亡照片。这周日呢就要去拍婚纱照了，妆造还没试，也还没选好衣服，

0: 虽然摄影师说了，大家都不是专业的 model， 谁都不可能刚拍就很自然大方，但是我还是好焦虑啊，好怕不会摆姿势，好怕不会表情管理啊，怎么办呀？
1: 求安慰是吧？其实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拍照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些攻略。首先呢，从个人的状态来说的话，充足的睡眠、皮肤的管理以及呢自己整个精神的状态都很重要。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某书里面或者是某音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攻略，然后看一看自己想要拍的风格，然后看一看拍这一类风格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哪些角度。当然了，还可以对着镜子来试试自拍，然后看看自己的哪个角度会更好，提前跟摄影师来沟通。其实当我们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才会有自己的味道。
0: 嗯，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拍婚纱照啊，对于很多已经拍过婚纱照

0: 婚纱照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这回忆不见得那么美妙
1: 啊。为什么？即便是很经典的婚纱照的那种造型和拍摄的方式，应该这个过程也还是挺值得纪念，很难忘的吧？
0: 不不不，对于很多男士朋友来说，拍婚纱照就像是一场劫难。
1: 哎呦，这劫难！不过现在拍婚纱照的这个劫难啊，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化解。在这个充满着个性和创意的时代，年轻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婚纱照的拍摄风格和理念。哎，人家现在追求的根本就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画中人，而是那些能够真正的触及到心灵独一无二的那一份属于他们俩的爱情印记。
0: 没错，也正是因为之前的刻板的被带节奏的有模板式的那种婚纱照的样子，所以才有了现在各种创意的唯我独尊的我就要自我的个性的婚纱的样子。
1: 首先我相信大家对于显眼包这个词儿肯定都不陌生吧。
0: 你不就是吗？
1: 我还行吧。它原本呢就只是网络上的轻松的调侃，但是现在就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现在的年轻人敢于展现自我、追求个性的人生态度。
0: 嗯，
1: 而且呢，也正是这一股风潮，为婚纱照的拍摄可以说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青春的味道。
0: 你看，越来越多的新人啊，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视啊、牵手啊、拥抱啊、亲吻啊等这种姿势了。这些常规的动作可能已经缺乏了那么一点儿我们的特色啊，他们更希望能够在婚纱中融入只属于彼此的故事和回忆，于是一种全新的婚纱照风格悄然流行了起来。
1: 是的，发疯式的拍照真的太快乐了。你看啊，传统的婚纱照很多的新人面对镜头的时候仿佛就是被施了定身咒，好像被悟空定住了一样。
0: 嗯，
1: 紧张还有不知所措的情绪就好像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会担心自己的表情管理失控，会害怕最后的成片不尽如人意，就是种种顾虑反而会让笑容更加僵硬，那拍摄的效果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0: 其实何必在于在乎那些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完美无缺呢？有的时候你看，最真实最自然的自己反而才是最美的，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甜蜜啊、温馨啊，是不是比那种刻意的摆拍更打动人呢？
1: 所以呢，这发疯式的拍照正在悄然变成一股热潮，就是拍婚纱照也不需要太正经，搞怪的小众风格一样也可以很出片儿，也不用拘泥于传统的拍照方式和姿势，也不用特别认真端庄的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你可以尽情的和另一半去嬉戏打闹，你让摄影师去捕捉只属于你们的独特瞬间。
0: 这个吧，对于摄影师来说要求难度有点高。
1: 其实对于主人公来讲要求难度也挺高的，
0: 就是，
1: 你想象一下，就是在很多人面前你和你的爱人
0: 动态的去控制表情可比静态的控制表情要难多了。
1: 你想的是控制表情啊？
0: 当然了，
1: 我想的是如何放飞自我，真心的和对方去玩耍嬉戏甜蜜。
0: 我想的是怎么出片你知道吗？
1: Oh my god， 你看这就是咱们俩完全两代人了吧。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是纵情的去放肆的去笑去闹，这个时候对于摄影师来说，哇，那个考验太难了。如果拍得好就是非常温馨的非常欢笑的一瞬间，如果拍得不好秒变原始人
1: 啊，怎么会呢？完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咱俩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是觉得啊，要在众人面前，在摄影师面前去和爱的人去摆那些特别大又很浮夸的动作，就是尽情的释放自我，其实不容易。就是你首先两个人想要尽情的释放，随意的打闹，那首先就得忘我，感受不到别人的存在才可以。
0: 那是一种表演欲望，很多人是达不到的，尤其是爱人，尤其是淡人。
1: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难的。
0: 对呀，
1: 还有就是两个人一起吹泡泡，我经常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会拍这样的姿势，拍这样的照片，女生就会说，哎呀，你的泡泡吹到我眼睛里啦，然后闭眼了也没关系，大笑也没关系，其实这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最生动的你们啊。
0: 哎，是，还有当下很流行的中式的婚纱照，可能原来大家都喜欢穿上这个凤冠霞帔以后啊，就一定要端庄典雅，对吧？
1: 嗯。
0: 可是其实呢，鬼马俏皮也同样出片啊，彼此之间简单的小互动可以让人物和情绪立马鲜活起来。
1: 对啊，所以说这个婚纱照其实不需要都得是一本正经的， 搞怪可爱也可以有它的意义呀，而且也很难忘，就是在跑着跳着你们俩互相玩闹嬉戏当中，其实这是爱情当中我们经常会出现的画面，就像我们的人生态度和爱的人永远可乐，是不是很值得纪念？
0: 哎，还有一个命题想问问大家，就是婚纱照一定得穿婚纱吗？
1: 啊，不，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婚纱照。

0: 哦，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但是很酷飒，是在一个街头，就是有一种废铁风的感觉。
1: 嗯，
0: 除了她老公之外，后面还站着四个男人
1: 啊，
0: 这叼着烟的，穿着喇叭裤的，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复古厂牌的那个年代，很帅气，
1: 是吧？哎，你看，其实我们在穿婚纱照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女孩子就被禁锢住了似的。
0: 嗯，
1: 但是反而穿上自己喜欢的这种服装风格，一下子就释放了自我了。当然了，在喜欢的风格之上，如果你加入一点点的婚纱元素，可能就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点睛作用。
0: 你看，网上有一个女孩小胡，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纱照，不管我们近期相貌是否有瑕疵，无论这个摄影场景是否理想，也不关礼服是否华丽。都只要能记录真实相爱的我们的状态，就是很美好的。其实啊，和小胡一样的年轻新人有很多，非常多。松弛感是他们追求的新生活方式，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婚纱照能够记录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世界里，就算是不穿婚纱，镜头里溢出的爱意也会是一份永恒的回忆。
1: 对啊，还有很多年轻人会穿上校服去重温一场青涩甜蜜的校园恋爱。皮衣其实也是很好的可以出片的一种选择，你像皮衣呢搭配一条白裙真的很酷，对吧？今天不做甜美，做酷 girl，
0: 还可以穿上牛仔衣牛仔帽，今天做牛仔的我们超级忙，还可以一起穿背带裤啊，一起去捞鱼，小桥流水，田间小巷，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哎，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追求的这种新婚纱照啊，不仅是风格新、服装新、姿势新，而是对婚纱照的态度也很新，理念更是新。
0: 是婚纱照啊，它是一种记录彼此回忆的婚前合照，是希望每一对新人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那个拍摄场景，想到的都是哎呀玩得很开心，而不是说起来都是气。
1: 哎，对。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

0: 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0: 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3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

0: 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 通过这段工程，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

0: 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0: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6: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5: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2: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

0: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市总工会举办汇聚良缘、七夕有约、单身职工户外联谊活动；义门镇早熟苹果抢先机，全链条培优赋能，果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8月1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标本兼治，一体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陈家宝首先来到312国道刘家湾段，实地检查道路扬尘管控、二氧化碳排放治理工作，要求相关部门要扛牢监管责任，常态开展道路清扫保洁、洒水降尘作业，精准落实减排措施，持续改善大气质量。在天宏泰实业有限公司大滩沟生态修复试点项目，陈家宝详细了解项目施工情况及生态修复成效。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项目设计标准和生态环境保护规范，强化施工全过程监管，高标准推进试点项目建设，提升区域生态承载。在滨州肃宁机场，陈家宝询问泾河河道乱建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河湖长责任，深入开展河湖四乱动态排查，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当好泾河卫士。在文家铺煤矿井水利用项目现场，陈家宝听取项目建设情况汇报后指出，要优化施工方案，加快建设进度，因地制宜推进矿井水就地

0: 就近利用，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在经开区智慧化环保安全监测指挥平台，陈家宝详细查看平台运行、风险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平台智能化、数字化监测优势，强化数据研判、预警处置、溯源整改，守牢园区安全环保生命线。在新民镇屯庄村，陈家宝现场督导建筑垃圾乱堆问题整改。他要求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全力推进建筑垃圾清运整治、土地平整和生态恢复等工作，规范建筑垃圾堆放处置管理，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副市长怀刚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健报道。8月18日，我市举办滨州大讲堂总第39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建设美丽滨州专题讲座，邀请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做专题授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燕、市政协副主席杨亚白参加，副市长怀刚主持。丁延林教授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思想和指导意义，从四个部分讲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概况、重要意义、总体结构、重点条款、执法司法的变化、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讲解深入浅出，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会议要求要深刻领悟生态环境法典对完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的重大意义，把绿色低碳转型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紧密结合起来，立足滨州实际，实事求是，稳中求进，紧紧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要求，切实保障生态环境持续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17日，我市召开2026年秋季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安排及业务培训会，来自各镇街道监管站、村级协管员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代表共计120余人参加。培训现场，详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副主任王乐围绕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系统讲解了开具规范、填写要求及质量追溯平台操作流程，并通过现场演示，让参训人员直观掌握每一个步骤。大家聚精会神，边看边记，学习氛围浓厚。随后，详是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副队长赵丽萍结合典型案例，深入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重点条款，以案示法，以案示警，重点强调了违法销售不合格农产品的法律后果。整场培训内容详实，紧贴实际，既有政策理论解读，又有实操技能传授。参训人员普遍反映收获颇丰，为今后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提供了有力指导。滨州瑞丰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田志谋：
1: 这次培训很接地气，内容有合格证实操和解读的农安法案例，正好解决了生产中的迷惑。回去嘛，就把台账和承诺达标合格证规范起来，让咱滨州的农产品买得更放心。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14日，市总工会在铜川市西山胜境景区开展汇聚良缘、七夕有约单身职工户外联谊活动，全市30余名单身青年职工浪漫赴约。活动现场温馨浪漫，氛围热烈，趣味破冰互动快速打破陌生隔阂，青年职工大方自我介绍，真诚交流，迅速拉近彼此距离，营造出轻松融洽的交友氛围。活动精心设置我来比划你来猜、西瓜大战等趣味游戏，大家自由组队，默契协作，欢乐闯关，现场欢声笑语不断，青春气息满满。活动还穿插

0: 趣味奖惩环节与精美礼品派送，让大家在轻松玩乐中舒缓工作压力，放松身心。温馨愉快的互动交流，让多名单身职工互生好感，成功牵手。大家纷纷表示，平日工作繁忙，社交范围有限，十分感谢市总工会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单身职工陈国栋：
1: 今天在这个活动中，我有幸认识了一位，就是我感觉很聊得来的一个女士，性格也特别跟我合得来。因为工会今天带我们还游玩了西山胜境这个景区，这个景区的风景特别美，工会特别用心地组织这个活动，特别感谢工会。
0: 单身职工李佳颖：
2: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七夕联谊活动，在这里认识了非常多好朋友，能和大家一起玩，也欣赏到了非常多美丽的景色，也希望我们的组织之后也能多多的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一起来到这样美丽的景色去体验，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0: 此次活动精准贴合单身职工需求，切实丰富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了青年交友渠道，进一步增强了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本台记者李健、陈娜娜，通讯员孙萌报道。初秋果香漫枝头，硕果丰收正当时。眼下，义门镇润丰现代果业产业园54亩红丝尼克、华硕早熟苹果全面成熟，进入采摘丰收期。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分拣装箱，客商提前锁定订单外销。产业园依托早中晚熟错峰布局，实现稳产增收。义门镇更以品种迭代、标准管护、链条完善为抓手，全域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台阶。近日，记者走进润丰现代果业产业园采收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引进嫁接的早熟苹果红丝尼克挂满枝头，果实圆润饱满，色泽红润鲜亮。20余名当地村民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小心翼翼地采摘成熟果实，细致修剪果柄，精细分级装筐，全程规范操作，守护果品品质。一筐筐红彤彤的优质鲜果整齐码放，由叉车统一转运至临时仓储点，采收转运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有序。凭借出众的品相与绝佳的口感，这批早熟苹果早已被外地客商提前锁定订单，待采摘结束后即刻打包装箱外运，市场销路十分火热。湖南客商扬州帮：
3: 就是我们今年跟杜总合作已经是第二年了，今年这个红丝尼克有10万袋子，我全部就是装了，然后发往广东那边销售。今年这个苹果质量可以，质量很好的，就是它的海拔也高，口感跟糖度什么的都可以，都很好，果面都细腻。
0: 据了解，义门镇润丰现代果业产业园总占地400余亩，今年全园早中晚熟苹果品种累计套袋310余万只，本次率先采收的红丝尼克、华硕早熟苹果共计54亩，套袋总量达24万只。充足的降水气候条件让今年早熟苹果在果面光洁度、糖分积累、果肉口感等方面均表现出众。滨州市润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杜富刚：
4: 现在他采摘这个是早熟品种红丝尼克，这个今年这个天气影响，雨水比较充沛，它这个果面包括糖度、水质、口感都比较好，现在是3块起，预计产值都30余万元左右。咱现在劳务每天上劳有20余人，就是周边几个村一些群众，从8月份开始，这个苹果开始码袋采摘，都重视码袋采摘，是维持到10月份，高峰期用工能达到70余人，周期能都3个月左右。
0: 小小苹果不仅结出产业硕果，更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复工增收，有效盘活村内及周边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0: 业，共享特色果业发展红利。润丰现代果业产业园的丰收图景是益门镇全域苹果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目前益门镇现有果园 1.8万亩，其中村集体果园582亩，在全域推行果园统一标准化管护模式的基础上，今年集中栽植芹翠、瑞雪、红丝尼克、富士优喜等新优品种，完成新建果园640亩，不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益门镇村镇建设工作站站长秦明明：
1: 下一步我镇将按照全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5年14方案部署要求，以5年规划为总扎手，分批实施老旧果园起址改造，稳步扩张新优品种种植面积，加大频次开展农技培训，着力补齐仓储冷链、线上销售、品牌建设等沿链布链工作，持续拉高果品市场溢价，推动我镇苹果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末快中午了，大头还赖在床上，老妈敲着门说，
14: 儿子快起床，去楼下超市给我拿快递。
13: 你怎么自己不去拿呀？
14: 我要做饭，再说快递是给你

0: 买的东西。
1: 我的？是什么呀？
0: 先不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
1: 大头愉快地起床，飞奔下楼。几分钟之后，他打电话说：妈，没快递啊。
0: 啊，可能是我搞错了。那这样，儿子，你顺便从超市给我扛一袋大米回来吧。
1: 铁柱对哥们儿说：别看我老婆大大咧咧的，好像花钱没有节制，其实啊，她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
0: 哟，这还真没看出来。
1: 每次她花钱的时候，都会从我身上省出来呢。早晨起晚了，王美丽打车去上班，车在广播里，主持人温柔地说：
2: 你要感谢那个送你上班的人，如果他就在你的身边，请你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1: 听到这里，王美丽和司机情不自禁地对视了一下，气氛非常尴尬。母亲节，小王班里组织讨论，讨论什么呢？一个概括母亲形象的关键词。小王问女同学：我对我母亲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勤俭节约。对了，你母亲节约吗？
0: 同桌抬头看了看小王的脸，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你做梦，不约。
1: 这姑娘知道的还挺多。
0: 亚楠今年快30岁了，是个博士生，相亲多次都失败了。
1: 昨天她又去相亲，今天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刚才闺蜜白小雪问她：
2: 你这次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下子就成了？
1: 嘿嘿，我隐瞒了学历，说自己是大专毕业。
0: 老婆总是嫌铁柱幼稚，刚在车上又在唠叨这事儿。铁柱有些不高兴了，骂骂咧咧地说道：
1: 你有完没完？开着车呢，别惹我，要是出了事故怎么办？
2: 老婆似乎知道自己错了，低头沉默不语。
0: 铁柱觉得自己口气太硬了，有点过意不去，于是呢就转移了话题，说道：
1: 再给我一点硬币，这台喜羊羊的没有那台灰太狼的好开。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一天，大头到女朋友家玩，临走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2: 女朋友劝他留下来过夜，然后就去洗澡了。等他出来的时候，发现不见了。
1: 一个多小时之后，全身被淋得像只落汤鸡一般的大头回来了。女朋友吃惊地问：
0: 你到哪儿去了？
1: 大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说：我回家拿睡衣去了。我
0: 去年冬天，大头下楼取快递，看见快递员穿的羽绒服和自己网购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哎，哥们儿，这么巧，我新买的羽绒服跟你这是同款。哎，
0: 快递小哥一边脱下羽绒服一边说道：嗯，这件就是你的，快递太多装不下了，我就直接穿来了。一次，老师问小王：蒸一个包子10分钟，蒸3个包子多长时间？
1: 小王脱口而出：半小时啊。
0: 错了，包子哪有一个一个蒸的呀？
1: 小王心想，这是脑筋急转弯啊。于是他反问老师：老师，老师，你吃一个包子需要1分钟，那你吃10个包子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哼，这吃包子当然得一个一个吃了，所以呢需要10分钟。
1: 老师，你不怕撑死吗？上个月大头跟哥们借了10000块钱，这个月发工资，想着有钱就赶紧先还一点。中午一起吃饭，大头掏出1000递给了自己哥们。
0: 给你1000，你放心啊，借的钱过年一定全还你。
1: 哥们儿高高兴兴接过钱，边数边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还怎么能给利息呢？那10000块钱我不急用，你慢慢还。
0: 一天，老婆突然问铁柱：老公，你最近有没有目标呀？
1: 当然有啊，先挣他1亿。
0: 老婆翻了铁柱一眼说：说点现实的。
1: 哦，我想明年年底前换一辆50万的车。
0: 听到这儿，老婆眼前一亮：哎，这目标还行，那万一实现不了呢？
1: 如果目标实现不了，那我就再换个目标。
0: 阿 贵的媳妇儿跟邻居家二嫂子站在门口聊了3个多小时，回家直喊累。阿贵就讽刺说道：
5: 你怎么不请他到家里坐坐呀？坐着聊多舒服呀。
0: 阿贵的媳妇儿叹了口气说道：哎，我是请他到家里坐，他说他没时间。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生意越来越难做，胡总最近发火，脾气特别坏。今天他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人低着头非常专注地在玩手机。胡总大怒，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9: 3000块。
8: 胡总从口袋里掏出3000甩在他面前大吼道，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马上给我走人，越快越好。
9: 那个人走后，余怒未消的胡总就问旁边的人了，
8: 刚刚那个人是哪个部门的？
9: 他是取快递的。
8: 记者采访铁柱老婆，把你老公卖掉给你10万元，你愿意吗？
9: 妻子坏笑着说道，嘿嘿，当然愿意，诚心买的话价格还可以商量哦。
8: 记者转身又问铁柱，那把你老婆卖10万块钱你愿意吗？
9: 铁柱一口回绝说不愿意。
8: 正当记者感慨他有情有义时，铁柱接着说，我当年买他的时候比这个价贵多了。
9: 周六下午，老王在公园和大爷下象棋，有点紧张，走了第一步以后，大爷沉默了很久说，看样子是新手吧。
8: 大爷你怎么知道啊？
9: 我在这儿玩了几年了，第一步走帅的是真不多呀。
8: 老王诧异地看着大爷说，大爷难道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吗？
9: 老婆长得很胖，竟然和身高1.8米的铁柱一样重。一天他恶狠狠地对铁柱说道，老公我发誓一个月后我一定要比你轻20斤。
8: 对于老婆的话，铁柱压根没当真，因为这对于他这种吃货来说，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9: 不出所料，在铁柱老婆减肥计划进行到第6天的时候，他就从某宝订购了20袋薯条、10只烧鸡、3箱火腿肠，外加2盒黄油奶酪。铁柱忍不住笑了，
8: 哈哈，减肥计划泡汤了吧？
9: 老婆听后邪魅一笑，悠悠地对铁柱说道，哼哼，这些东西是给你买的。
8: 周末晚上，王美丽在楼下散步，看见邻居张教授带着小孙子从外面回来，小朋友非常可爱，于是美丽就上前逗孩子，不料孩子把头一偏说，阿姨你好丑啊。
9: 张教授一听特别尴尬，在小孙子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赶紧跟阿姨道歉，怎么说话呢？
8: 然后小孩哭着说，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学校放暑假了，老王一家三口啊一块儿看《西游记》，看着看着，老王突然感慨地说道：“孙悟空真傻，真天真，他就是只猴子，永远不可能是人。”
1: 一旁的媳妇儿不解地问道：“哎，这话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呀？”“
3: 你看他守蟠桃园，七个仙女过来摘桃，他喊了一声定，这七个仙女都定在那儿了，他竟然转身去摘桃了。”哎，可见猴他就是猴啊。
1: 是吗？那要是你呢？
3: 老王刚想往下说，抬头看见怒目圆瞪的妻子，小声地说道：“我得先回家叫上你和儿子呀，然后咱每人再拿个筐子来呀。”上大学的时候，一天大头到图书馆看书，旁边是一对小情侣，男生想和女生出去逛街，女生好像不太愿意。“
4: 我喜欢这儿的氛围，淡淡的书香，多好啊。”
3: 作为单身狗的大头看到不忍，于是他偷偷地脱掉了自己的运动鞋，心想：“兄弟，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夏天天气非常热，铁柱跟老婆逛街，有个小女孩一直跟在他们后面。铁柱的媳妇儿很好奇，就问了：“小朋友，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呀？是不是你觉得我像你妈妈呀？”“
3: 阿姨，你又高又胖，影子大，在你后面好凉爽。”老王参加完同学聚会，开车回家，在路口让警察拦下，拿出酒精测试仪说：“来，吹。”“
1: 我家产7亿，50多套房子，6个兰博基尼，8个玛莎拉蒂。”
3: 警察大怒：“胡说八道，我让你吹他。”
1: 老王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接着话茬吹警察手里拿着的设备：“
3: 这是中情局特工专用设备，进口产品，非常牛，嗷嗷的贵。”
1: 老王因为妨碍公务被110带走了。
3: 铁柱回到家，看到女儿坐在沙发上生气：“哟，这是谁把我们家姑娘弄生气了呀？”“
5: 哼，还不是你老婆。”“
3: 告诉老爸啥事儿？”“老爸无条件支持你。”
1: 女儿听了非常高兴：“
5: 老爸，我想买新衣服，跟老妈说，怎么说都不答应，现在只有看老爸你了。”“
3: 我、这事儿啊，这个……”“
5: 老爸，你什么意思呀？说好的无条件支持我。”“
3: 姑娘，无条件支持你没问题，要钱，你说你老爸有条件吗？”星期一早上，小王刚走进教室，同学惊呼：“哇，你的脸怎么肿得这么大？”“
5: 啊、哦，昨天和爸爸划船的时候被一只蚊子给叮了。”“
6: 肿得这么厉害，你一定被蚊子给叮了好长时间吧？”“
5: 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它刚停在我的脸上，就被我爸用船桨给打死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炎炎盛夏，晚风送爽。近期呢，2026。

0: 滨州市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新区广场、体育馆广场轮番上演，六大主题多场精彩文艺晚会点亮滨州美丽的夏夜，实实在在丰富着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市文化馆副馆长潘丽，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一同分享系列活动策划组织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潘丽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潘丽啊，这段时间呢，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点亮滨州的夏夜，不少市民呢看完演出呢纷纷点赞好评。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啊，这项惠民活动具体是由哪些部门单位牵头主办承办的？
1: 本次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由市文旅局、城关街道、市文联共同主办，文化馆、图书馆、少儿体校、市文联各协会以及城关街道各村联合承办，多方协同发力，共同把这场文化盛宴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0: 的确啊，一场群众文化活动能够顺利落地啊，完善的组织保障呢是重要的基础。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好奇啊，咱们在策划暑期系列活动之初，就是在活动的主题还有内容设置上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1: 我们紧紧围绕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惠民服务群众的出发点来策划本次活动。暑期群众闲暇时间多，尤其是夜晚纳凉群众集中，我们希望依托暑期开展多元化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民文明素养，营造和谐文明的夏日文化氛围，同时融入滨州本土的历史、非遗、文旅内容，让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本土的文化魅力。
0: 使命啊，赋予责任，常怀心系群众的初心，我们就能把每一项工作做好。咱们今日的每场演出啊，把舞台都搭在了广场，那这些开放式的广场咱们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能讲讲吗？
1: 这个露天广场舞台呢，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零门槛，不设门票，不用预约。夏天呢，傍晚市民都有出门纳凉散步的习惯，把舞台呢设在广场，就是把文化阵地呢搬到群众的身边，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老人、小孩、散步的市民路过的时候呢，就可以驻足看演出，真正做到文艺面向大众，让文化惠民呢触手可及。
0: 是的啊，文艺呢源于群众，服务群众。开放式的舞台呢，不但能够拉近啊文艺表演者和普通市民之间的距离，也能让大家感受到更好的演出效果啊。那咱们就是演出人员当时是怎么选拔的呢？
1: 全部的节目呢都是由本土大小演员出演，那既丰富大家暑期纳凉生活，也给咱们本地文艺爱好者还有放假的孩子们呢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在节目编排上，我们优先选用培训机构的青少年，还有社区文艺骨干、各协会文艺爱好者，拒绝商业演出，希望让普通市民呢成为舞台的主角，真正实现群众登台、群众观赏。
0: 特别好啊，真的是群众演、群众看啊，大家的积极性也特别高。那咱们这次活动一共安排了多少场演出呢？
1: 咱们本次的活动呢，从7月20号到8月9号开展，每场呢是一个半小时，晚上7:30开始。计划呢是9场展演，我们还设置了不同的主题专场，场地也在不停的切换。
0: 计划是9场啊、
1: 嗯、
0: 工作量其实也挺大的啊。
1: 对，
0: 那这次活动你们单位啊作为执行部门负责节目的审核
1: 是、嗯、
0: 彩排还有现场调度主持等大量工作啊，辛苦呢肯定是不言而喻，能简单讲讲吗？
1: 说实话，连续的夜间户外作业呢，加班可以说是常态，但是呢大家没有怨言，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初心呢就是服务群众，

0: 看到广场上坐满老百姓，大家看得开心，拍手叫好，那所有的疲惫呢也就都消散了。全体工作人员都抱着服务群众这份责任与担当，一丝不苟地做好节目的审核、彩排、现场调度等每一项工作，全力保障每一场晚会能够平安顺利、有序地进行。
1: 正是这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啊，每场活动呢才得以顺利圆满。这每一场活动当中啊，演员、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和事情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令我印象深刻的瞬间很多，像很多老年文娱爱好者顶着高温提前到场彩排，不计报酬，只想把节目呢带给观众。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早早来到广场等候演出，还有观众看完一场专门询问下一场的演出时间，还有很多演员是既要不影响工作，还要抽时间进行排练、彩排以及演出。其实群众发自内心的喜爱，演员满腔热忱的表演就是最打动我们的画面，
1: 感动人的瞬间很多很多，有演员的敬业啊，也有工作人员的负责，还有我们群众的热情啊，
0: 是是是，
1: 共同演绎出了滨州夏日最美、最动人的画面。活动开展以来啊，你觉得现场观众更喜欢看哪一类节目呢？
0: 我觉得现场观众对咱们本土非遗节目、歌舞、戏曲类节目的反响是最为热烈，互动答题环节呢，大家也是踊跃参与，市民参与热情远超我们最初的预期。那每场广场都人流密集，很多市民主动咨询报名参演，还有不少群众通过朋友圈转发活动预告，足以看见老百姓对高品质公共文化活动的迫切需求。
1: 对的啊，我没有去现场，但是我在那个短视频上看到，就是演员在上面演出，底下的群众配合啊，特别的令人感动啊。
0: 是是是，
1: 我觉得他们的热情可能也是对文化惠民活动最大的支持和肯定。
0: 肯定， 对，
1: 对。那这场就是夏日系列活动啊，也是我市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
0: 嗯，
1: 那您作为一名资深文艺工作者啊，您觉得开展广场群众文化活动啊，对于丰富咱们老百姓日常精神生活，还有擦亮滨州古滨文旅名片，都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广场群众文化其实就是面向最广大老百姓的公共文化，提供一个休闲文化的好去处。另一方面呢，我们把滨州历史文化非遗提供一个休闲文化的好去处。另一方面呢，我们把滨州历史文化非遗传承本土文旅知识融入晚会，通过互动答题、文艺表演呢进行传播，擦亮古滨滨州文旅名片，助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群众文化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是的啊，文化惠民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下一步咱们文化馆啊，就是还计划推出哪些文化活动，以持续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呢？
0: 在下一步呢，我们文化馆会持续立足群众需求，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文化活动。一方面呢，持续做好广场惠民演出，还计划打造广场音乐会，选择群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让普通人从观众变成参与者，不断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要。
1: 的确，我们常说啊，高手在民间，我觉得咱们文旅部门还是要多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啊，让大家参与其中，
0: 对，
1: 展现自我，
0: 这也是我们的职能所在。
1: 感谢潘丽啊，和我们分享本次夏日文化活动台前幕后的点点滴滴，也期待啊你们持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节目，来满足群众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潘丽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不变的初心。文化不在高台之上，而在市井烟火之间。那接下来呢，我将一首《烟火朝夕》，文润万家，送给各位听众。
1: 好的，有请。

0: 文化从不是高台之上的遥不可及，它藏在百姓的欢声笑语里，藏在乡村舞台的轻歌曼舞里，藏在笔墨丹青的深情勾勒里，藏在寻常日子的岁岁年年里。我们踏着时代的节拍而来，把文艺的种子播撒在千家万户，一场场文艺汇演热闹了乡间村落，一次次书画展览雅致了市井烟火，一回回诵读传唱传承了千年文脉，一幕幕戏曲歌舞丰富了百姓生活。这里没有遥远的殿堂，只有最朴实的热爱，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你我。老人登台，重拾岁月的芳华；少年起舞，绽放蓬勃韶华；普通人站上舞台，自信从容，闪闪发光。平凡的生活，因文化点缀而熠熠生辉。风正潮平，岁月如歌，文艺之花常开，群众喜乐常伴。愿文化春风吹遍每一寸土地，愿万家灯火皆有诗意星河，愿烟火人间岁岁安然，步步芳华，愿全民同乐，文润万家，盛世永昌。
1: 好的，感谢潘丽的朗读。晚风有诗意，文化润民心。每一场热闹的广场晚会背后，凝聚着全体文化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期待未来更多优质文化活动持续走进群众身边，让文化惠民之花呢在古滨大地持续绽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你是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

0: 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美国作家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写道，饮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和直播代替了戴维笔下的烟酒咖啡，霸占人的碎片时间。这其中，老年人是相当规模并且年度极高的群体。行业数据显示，至2023年3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12.03亿，其中46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超33%，也就是说，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1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中大部分来自4、5线小城和广大农村地区，也是最接近中国真实面貌的地方。每日每夜的手机上下滑动，获得顷刻间的快感，不计成本的下单能填充精神空虚的晚年。当中老年人失控在直播间，接连崩塌的不止账户余额，还有脆弱的家庭关系。更可怜的是，他们的需求可能从来不被看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迷失在直播间的中老年人。

吃过晚饭，婆婆从电视柜旁又拿来几个盒子，她神秘兮兮地和我说，把它带上，晚上饿了冲一杯。这是什么？我问。驼奶。婆婆很了不得地跟我讲，人家主播都说这是最接近人奶的奶。她一口气下单了两箱，自己留一箱，我们那边放一箱。说完又顺手塞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孕期精油、身体乳之类的，塑料袋里还有几件孕妇裤、托腹带、大背心。苍天啊，这才刚检查出来8周。礼貌谢过婆婆的好意后，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家了。同一个小区的另一个小户型是我和老公租的房子，一推开门能看见家里的大小用品全是婆婆给置办的，沙发上的铺盖罩、零食架上的养胃饼干、黑芝麻丸、冰箱里的速食燕窝、银耳羹、厨房里整套厨具。虽然我们从不开灶，大到冬季大件皮袄羽绒，小到护肤品、皮绳、发卡，都是婆婆网购来的。再准确一点，都是她从直播间抢的。一打开冰箱，全是爸妈塞过来的保健食品。婆婆是直播间的忠实信徒，每个月1000多的退休金她能全花在上面，有时候还会把公公给家里的钱也用来网购。她的旗袍光没剪吊牌的就有几十件，各种首饰穿戴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隔三差五赠我一些金首饰，我嫌太贵重不敢收，没关系，带着玩呗，又不贵。婆婆是体制内退休的老干部，一开始我以为她这是家里条件好，不把钱当钱。直到有天洗澡，我把金镶玉里的玉掉出来，才发现里面都是胶，真的是用来带着玩的。后来仔细一问，婆婆说这些东西都是她秒的。

180块，也难怪质量堪忧。他不知道东西真假，常常误以为捡了大便宜。我收到过他送的山寨版花西子口红、 Cookie 的鞋子、戴上就化丝的杭州真丝围巾、假爱马仕婚包，以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的小绿表。还有一次特别尴尬的经历，有一次要宴请同事，我不懂酒，拿了两瓶婆婆买回来做结婚纪念的五粮液去，结果被一个相熟的领导悄悄告知，品起来怪怪的。回家一问，果然是直播间高价抢的。老人家的购物欲总以关爱孩子为借口，任谁都劝不住。我回家也只能是礼貌提醒，完全不敢上升到他被诈骗的高度。老公则在多次劝说无果后看开，花就花吧，只要不买保健品，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想不到老公说的这种情况反倒在我自己家上演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迷失在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

所生活的北方中部小县城，就是一线企业营销话术里的下沉市场。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县城乃至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截止到目前，我家有包括但不限于包饺子神器、擦玻璃神器、除老垢神器、穿鞋神器等各类百货，一个比一个鸡肋，都是我妈在直播间缴获的战利品。好在没收入的她瞄准的单价都不超10元，比如15块钱两个的电动车头盔，5块钱一根的2米长充电线，9块9能把全家头洗黑的神奇染发剂。快递接二连三涌来，我妈才反应过来，她已经快1年没去赶过集。如果说县城里有退休金的老太太沉迷直播间尚有资本可言，而我妈、姑妈这样的农村中老年人，每月最多拿几百补贴，也在直播间买的飞起，真的让人不解。姑妈是60后，经历过饥饿匮乏，以前家里的东西各种攒着，不到坏的地步都舍不得吃，现在居然化身购物狂，网购产品越堆越多，而且完全不懂操作的她惊叹也开了手机免密支付，经常收到乱七八糟的快递。明明直播间买回来的大多东西都不满意，收到货只要女儿不在家，没人帮她退，她也就留下来了。由直播间引发的家庭矛盾也一触即发，二嫂就因此和亲妈断了联系。她妈妈独身一人过，每个月靠3个儿女每人500元的抚养费生活，结果全被用来网购了。临期化妆品、便宜的吊坠都是小意思，老太太还背着女儿投资过几次保健品，额度已达上万元。那些主播在直播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做代理拉人头升等级，一听就是过时的传销老套路，如今借着短视频平台摇身一变，又俘获不少贪小便宜的农村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的二嫂大骂了他妈好几次，微信也拉黑过，老太太哭着找姐姐弟弟来说情，但依然对直播购物痴迷不悔，每天各种捡漏主播卖的盘龙符、金蟾蜍，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上海打工的儿子让转钱，不让买就哭，跟着了魔一样。主播说个什么都是香的，

短视频平台的土味短剧，很大一部分受众就是我们县城爸妈。我家里的老人们每天都沉迷于一种替人解决纠纷的正能量直播，主播每天在直播间亲自替求助者讨回公道，主持正义，然后让对方赔偿。接下来的剧情永远是赔偿不了，直接上人把对方的东西搬空，然后挂到直播间卖，卖了的一款还给求助人当补偿。东西不用说，肯定是便宜的，让家人们捡漏的，过了这一村没这店的，有钱花钱给人间添点正气，没钱出力给主播点点爱心，反正来了就不能白看。还有一类很吃香的剧情是情感电台的连麦直播，里面小三、公婆、上司各种鸡毛蒜皮八卦，配合上主播大儿子神乎其神的演技讲述，爸妈们在评论区沉浸在话题里众说纷纭，完全没有注意到顶上标注的虚拟剧情提示。剧本无处不在，很多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情节说辞深信不疑，但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文化的老人也经不住诱惑付款，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主播开始走学术派路线了。我有一位老家的好友，他爷爷就是最早一代国营苗圃的厂长，60年代的中专生，每个月领着7-8千的退休金。如今老爷子快80了，沉迷于直播间的养生博主不可自拔。老爷子留言说胃不好，主播就能从人类起源、基因遗传、中医五行、阴阳调和讲得神魂颠倒，然后顺势带货猴头菇饼干、羊奶粉、富硒大米、灵芝包子粉。家人说不得，一说就被老人强势反驳，你们懂什么。主播的套路也很野，我妈有几次问我要不要流量卡，说是直播间买的，我拿过她的手机一看，发现是几个放老电影的直播号，播一会儿就不给播了，必须买电话卡，她想看完只能下单。我又气又心疼，让她以后想看什么就直接找我，少给人送着冤枉钱。只要打开手机，老人们好像被吸进了时间黑洞，重重套路之下必须得舍下点买路财才能退出来。记得有天半夜12点多回到家，姑妈还开着直播看人家卖衣服，我问她怎么不睡觉，她说必须刷够时长才能得金币，用金币购物能省1-2块钱。然而真相往往是没等金币攒够，她看着直播就下单了，想省钱的初心落了空，还又被炸了一笔。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人对于短视频平台的痴迷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咪墨的老人和吞金的短视频平台。

和县城的朋友们聚餐，听到最多的也是关于父母们网购的抱怨。爸妈的手机瘾和我们小时候的网吧瘾一样，不给玩就不行。回溯起来，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不过十几年左右，爸妈们久的用了五六年，短的用了三四年，沉迷起来却个个都是老玩家姿态。从我妈来看，一开始只是简单的新鲜劲儿，有微信能不要钱打电话，能和好朋友建群聊天，后来发展成娱乐功能，能用 K 歌工具唱歌、看短视频、玩消除游戏。手机支付刚流行起来时，我妈还非常恐慌，担心被骗，迟迟不敢绑卡。我手把手教她怎么捆绑微信一键支付，现在她已经运用得行云流水。对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手机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寄托。

错。我们村的地被占了以后，我妈连作为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工作也没了，于是出去找了家包子店打工，早上四点就得起，一包6个小时，很受累。中午回来睡一觉，醒来也哪儿都不想去，只瘫在家里玩手机。做家务、做饭、吃饭的时候，手机都在旁边大声公放着，生怕缺了一秒。疫情这几年，爸妈们养成了手机不离身的习惯，也因为隔三差五不能出门，加剧了手机瘾。现在家里的电视索性也不开了。晚上，我妈和我爸一人端着一台手机，各自躺在沙发一边，歪着头看，对醒能保持好几个小时。他买了东西不会查看订单，只会截图，东西到了一个就删除一个截图，相册账号云端共享，我经常能在自己设备上看到他买的破衣烂衫。

损失钱是小事，影响身体就严重了。我公公不网购，但是每天吃过饭往沙发里一坐，一开手机就是一整个下午，人都不带动的。老公看不下去了，捉回来只狗让他多溜溜，当做锻炼身体。他换成坐在外面玩手机，狗跑了都不知道。以前公公他也是个刚强之人，当过兵，还隔三差五去爬山，现在整个人眼神呆滞，精气神全被手机吸走。有一次他开车从单位回家，被大货车给撞了，车屁股被碾得稀巴烂，万幸人没事儿。他嘴上辩解着没看见，但老公断定老头子这是看手机多了，脑子犯木没反应过来。姑妈也因为玩手机早早套上了老花镜，每次拿起手机她都正襟危坐，玩着玩着眼镜滑到了鼻尖尖上，活像是漫画人物一样。每次玩到最后脖子一定酸疼得抬不起来，一摘眼镜整个世界都是糊的，人也晕头转向。即便如此她也舍不得放下手机，她女儿拌嘴说她顾着玩手机顾不上回微信，姑妈就回她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也每天看？是啊，现代社会谁又能真正离得开手机？年轻人每天工作忙了，回家刷微博看小红书是放松，爸妈们看短视频看直播也是放松，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为我们和父母提供情绪价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时候我也想劝妈妈放下手机出去走走，不要老盯着手机看，可她又能去哪里呢？想给她报老年大学，可县城里都找不到一家，村里唯一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实打实的棋牌室。老人们没有退休金，文化程度也不高，没钱去做美容保养，更不能来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父母同龄人里有小辈的都忙着带孙子，孩子没成家的还在想办法打零工挣钱。有一次我发现我妈看小说，看的还是那种霸道总裁之类的网文，我问她怎么有的这个习惯，她说不看就为了每天划拉足够时长赚取金币，攒下来说是可以提取返现。有好多老人像她一样，把这种平台的小把戏当作收入来源之一。我二妈就是如此，每天没日没夜看，就这样一个月也才零星能领十几块钱，但这笔钱对她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能顶好几天菜钱。有时候我也想带父母出去转转，可一年到头就休息几天，回老家一趟匆匆来匆匆走，根本没时间。两个农村老人没经验，我又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出门，只能放他们俩留在家里大眼瞪小眼，不是吵架就是打麻将，回忆起来都是些糟心的细节。农村是这样，而在我们生活的小县城，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年轻人周末顶多去看场电影，吃点小吃，开车逛逛，更不用说从不主动寻乐的中老年人。某种意义上说，手机安放了老人们无处可去的晚年。婆婆一开始拍短视频，只是因为爱拍花花草草，做些花里胡哨的视频，现在内存不够，发展成两个手机，一个做视频，一个买东西。公公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他一个人，县城里他没有几个朋友，更不愿意出去跳舞逛街，除了给我们做晚饭，一家人能短暂相聚，剩下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家。直播倒是给了他时时陪伴，儿女不在身边加剧了老人晚年的孤独感。直播间大儿子们应声出现了，他有求必应，仗义直言，还特地为老人贴心考虑，接住了他们所有的情绪。婆婆的微信里夹着一个大侄女儿，驼奶粉的一对一专属客服丽丽，每天一大早叮嘱她按时喝奶，还给她发养生注意事项。婆婆和丽丽聊得火热，一有活动丽丽就赶紧发链接给婆婆。纵观这些直播间，他们的话术切中了老年人的心理，咱们自己理疗好了，不给儿女添负担，咱是60岁的年纪，50岁的身体，这个给咱儿子带一件，他在大城市报喜不报忧，咱不能不心疼。下面评论都是成排的大拇指和下单信息，这些都是超高粘度的中老年用户，想来和我们的父母一样孤独。即便是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如今也不免踏入营销广告的圈套。有一次我同事陪姥姥姥爷看病，忙不过来，叫一个朋友先照料我姥爷。回来后朋友和我说，刚才有人给你姥爷打电话推销貂皮大衣，老头机声音大，整个候诊区都能听见。那人说原皮衣价5000多元，现在厂家反季促销，只要500多块钱一件。姥爷和人家聊了很久，眼看着要心动，被朋友把电话按了。我说做得对，可千万别买了，他已经有2件了。我后怕要是83岁的姥爷也闯进直播间，谁知道能下单多少呢。他和姥姥生活在比我老家村子还偏远的留守村落，几十个老年人每天除了看电视晒太阳，没有任何期待。或许推销员的电话也是他期盼的热闹之一。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

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中工作负责是一种好品质，但负责并不等于没有下限，我们一定要给自己这份责任感设置清晰的边界，否则呢，有的时候反而会吃力不讨好。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关于职场上负责的话题。负责任的大前提叫负对责任，这个对呢，就是一定不能影响本职工作，让自己的责任有边界感。那么如何去定义边界感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下。首先是职能边界，也就是你的本职工作内容有哪些。大家在应聘的时候，猎头或者 HR 都会给你一个叫 JD 的东西，就是工作内容简述，这就是写在纸面上的职能边界。比如作为一个营销策划，本职工作就是把营销方案做好，给客户提案提好，将方案执行出来的质量把控好。作为一个程序员，本职工作就是把项目代码写好，保证项目能够准时上线。作为一个新媒体编辑，本职工作是做好选题，写好文章等等。只有清楚自己的职能边界，才能判断哪些是需要你负的责任，是不是应该去负。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灵魂三问来进行评估。第一问，这个责任是我的本职工作吗？如果答案是 yes， 那么义不容辞。如果答案是 no， 那么负责是情分，不负责是本分。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公司雇你是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可喧宾夺主。第二问，如果不负这个责，会对我有什么影响？这个影响包括未来在公司的发展轨迹，你会获得或失去的东西，你和兄弟部门的工作关系，和老板的上下级关系，和客户的合作关系等等。用穷举法，尽量一个不落的都列出来。第三问，这个事情做好了和做砸了分别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做好了是更容易受到直系老板的青睐，还是获得同事的褒奖？做砸了会不会让自己背锅，成为了别人的替罪羊？一定要把这些可能的后果都提前的预想到。其次是人情边界，职能边界是写在纸面上明码标价的东西，但是有些事情啊是处于模糊地带的，说跟你完全无关吧也不是，但也不是100%都和你相关。这时候负责更像是一场职场情商的手段，如果你承担了本不该你承担的责任，那么要让那个本该承担责任的人清楚意识到你这是卖了他一个人情，而不会长此以往如此。我以前有个同事，因为能力很强，经常会被卷入到各种大项目里，做着做着不小心就变成了核心人物，然后呢，本不该他做的事情慢慢的都丢到了他这边来。 可是他既不会全盘接受，也不会全盘拒绝，而是先和项目负责人谈清楚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在自己的本职范围和对方的期望中取一个中间值。例如他在项目中的角色只用完成两项工作，但对方期望他能负责五项工作，那么这时他就会提出来自己负责三项工作，这多出来的一项工作就是他卖给对方的一个人情，并且他会通过沟通来让对方清楚意识到，我多负的这份责任实际上是在帮你的忙，而不是理所应当。而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地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再去设定自己的人情边界，并且适当让这个人情边界大过于自己的职能边界。总之一句话就是，我知道多出来的这些事情不是我的责任，但是会有选择的去做，就当做未来的人情投资。这个人情投资啊，就是你的职场名声。虽然你现在可能看不出它有什么回报，但是未来呢，却对职场生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除了这两个边界，最后还有一条做人底线，它是你的原则和下限。在这个底线之上的各种责任都可以有选择的去承担，但是在底线之下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我们都熟悉蜘蛛侠里的那句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在职场上也是一样的道理。能力和责任是划等号的，多大能力承担多大责任，这两者之间不能相差太远。许多年轻人在自己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急于在职场上表现自己，有时候啊，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会抢着去负责，也许仅仅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也许是想获得在公司更多的曝光机会。无论是哪一种心态，这都是一个上进的好态度，但不是一个有效的好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无意间会侵犯到别人的领地，有时反而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得不偿失。我们来举个例子，我曾经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向我诉说他在公司的困境。他的公司隶属一家知名营销传播集团，他所在的 A 部门平时经常要和隔壁的 B 部门和 C 部门合作。有一次给一位大客户做年度营销方案，本来他只需要负责市场调研和竞品研究部分，然后 BC 两个部门的同事顺着他的工作成果继续发展接下来的媒介策略和创意延展部分就行。结果呢，他嫌人家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开会的时候直接跳出来让 BC 部门的同事按照他的意思去修改，

如果就事论事，其实他说的很多意见都有道理，但他的做法却是一副要取代人家自己上去干的架势，这就让 BC 部门的同事很不舒服了。人家表面上欣赏他的建议，可是背地里根本不理他，甚至还在老板那里投诉说他干扰部门工作流程。但实际上，如果把 BC 部门的工作全丢给他，他自己也搞不定。看得出来他是一片好心，想对工作负责，把事情做好，可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当你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时候，过于强硬的负责态度会起到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职场上会有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出现。一方面呢，你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负了不该你负的责任，本来就把一只脚踏入到了别人的领地，自然会让对方产生防御和抵触感。往不好的方向想呢，对方会觉得你是抢功劳来了，而不是帮忙的。另一方面，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完全接管对方责任的层次，硬是要去负这个责，势必会占据你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甚至耽误了你的本职工作，两边都不能很好的顾及到，这样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尴尬状态，最后就变成了吃力不讨好。你觉得自己一片好心，人家却觉得你多管闲事儿。除非你能力超群，在对方一次次把事情做砸之后，能够一次就力挽狂澜，得到团队上下的一致认可，否则呢，还是量力而行。请记住，只有能力强的人才能承担更重的责任，否则容易搞砸。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会逐渐变成你的职场名片。当有人开始打听你的时候，会听到众口一词的话，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句胜过任何浮夸的说辞和虚假的赞美，他是你未来行走职场时最好的注解。好了，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窄巷里，遇到了一顶绿泥轿。绿泥轿看到对面一个蓝泥轿居然不让路，顿时恼了。仆人气势汹汹地冲上去，把曾国藩拖了出来。绿泥轿的轿帘也掀开了，那轿中的高官想看看谁那么大胆，敢挡他的道。一看，发现居然是曾国藩。那人连忙滚下轿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不断地叩地，连声说：“大人恕罪，大人恕罪。”虽然受了侮辱，曾国藩却没有生气，一把扶起这位官员，安慰他不必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不会计较。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坚持自己的志向，就如同心痛一样，念念之间，一心都专注在痛楚之上。”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说闲话管闲事呢？真正大格局的人，情绪稳定，心态良好，不纠缠，不计较，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正为如此，曾国藩创下了9年内连升10级的官场奇迹，成为一代名臣。格局越大，见识越高。所谓格局，格是格物致知的格，就是认识见识的意思。一个人的见识里往往就藏着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格局的大小也决定着见识的高低。在评判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功不可没，但是两个人的方略差别很大。曾国藩每到一处稳下营盘，先求不败，因而行动迟缓。左宗棠打仗比较血性，也比较灵活，所以啊，经常骂曾国藩贻误战机。两人的格局不同，见识自然也不同。曾国藩看的是太平天国的国运，看的是大事。当时的洪秀全沉迷享乐，太平天国内部内斗不断，只要自己稳住，那敌人就完了。左宗棠看的却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一两场战役的胜败。可他没有想过，战争看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要拼人品，与其依靠血拼去赌一把，不如老老实实稳住营盘，围城困敌，只要不犯错，就是100%的胜利。孟子《尽心上》中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唯有登高才能望远。一个人站得足够高，格局足够大，才能高屋建瓴，见识不凡。格局越大，看得越远。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游一座古刹时，看到一个小沙弥在一棵历经百年风霜的古松旁种一棵观赏植物夹竹桃。老先生由此感慨地说，以前僧人种树时已经想到寺院百年以后的愿景，而今小沙弥在这里种花，他的眼光仅仅是想到明年呢。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一个人大事难成，不是才华不够，机遇不到，是因为心中的格局太小。小沙弥种花仅仅想到明年赏花，而僧人种植松树则是看到了百年之后的愿景。这就是见识的差别。有的人做事只看眼前的利益，有的人做事却看几十年的发展。下棋的时候，真正的高手都要往后看几步，提前想到对方可能落子的地方，并找到应对的方法。一个人看得够远，才能走得够远。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就是有足够大的视角去审视人生，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有大格局才能成大事。你什么格局就什么命，铁口直断的感觉，不过确实有一定道理。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于飞期待你的分享。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

0: 钓鱼呢？
1: 这不行，
0: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嗯，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哦，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嗯、哎
1: 啊，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1: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嗯，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西屋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就熬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1: 哦，看着哏儿啊啊！
0: 咱们哪甭说脑鱼，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1: 哎呀，还够馋的。
0: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嘿，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1: 我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哦，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六块钱买个鱼竿，
1: 还真下本。
0: 一进门，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汤饼。
1: 烙汤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1: 哦，饿了好吃啊。哎，
0: 拿面口袋我改一兜子，
1: 干什么用？
0: 搁鱼。
1: 面口袋装鱼啊？
0: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十条了，切就算行了。
1: 哦，有把握，
0: 真不简单。早晨七点半走的，下午四点半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好嘛，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什么过去了？
0: 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哎，
0: 有嘛事儿啊，我跟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哎，
0: 早上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1: 这回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个寸劲儿啊！
0: 好家伙，鸡多这身汗呢！鬼去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又一波。嗯，
0: 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1: 干什么要自杀呀？
0: 他要跳河。呵，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啊，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1: 是啊，
0: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1: 哎，这可是好话。
0: 他倒跟人急了。
1: 他急呀、啊、
0: 哎，姥姥你也怎么着？哦，他们都钓不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界门口住了，我从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1: 仨了，
0: 改仨汤饼了。呵，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可不仨汤饼了吗？
0: 第三天七点半走的，八点半他不钓了，
1: 不钓了，
0: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
1: 鱼市儿，
0: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啊！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啊，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1: 是啊，
0: 哦，您问这个，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
1: 一块钱四斤，活吗？
0: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妈妈腻了，腻了，给我要四斤，咱来一块钱的。哦，你给要四斤，人给他要四斤鱼，四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您瞧啊，四斤高高的。嘛四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1: 是什么人格啊？
0: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嗯，没办法，四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嘿、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哎、
1: 还赶上了呢，去，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嗯，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哦，我说。 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盆呢给我拿出来。

0: 伙，我可赶上这波了呀！哎，
1: 他嚷什么？
0: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调来了。
1: 哦，这是麦派。
0: 哎，呵，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1: 老了也出来了
0: 啊、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1: 怎么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0: 哦，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0: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呢？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啊、嗯。买的鱼啊，
0: 它一边大。
1: 哎，对呀，
0: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你了。尖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不钓。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呢。
1: 哦，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0: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
1: 啊，
0: 他可急了。
1: 哦，
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了啊，
1: 嚯，
0: 你俩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1: 嗨，
0: 你看看这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1: 可说呢，
0: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1: 嗯，
0: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还有二斤多。
1: 嗯，
0: 他接过来了，马文，二斤多，四斤还搞搞的了
1: 啊！
0: 你不信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1: 嗯，还是买的。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里来。我们的群里啊，有一位来自山东荣城的听友，前段时间呢跟小楼说想听到一段五官争功，不知道这位朋友此时此刻是不是也在收音机旁或者在电脑面前通过电波和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面的时间就来为你安排播出这段马季、赵岩、刘伟、冯巩、王金宝合说的五官争功。
5: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6: 脑袋，
5: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6: 还认识我吗？
5: 我可不敢认了。
6: 不是，
5: 请问您贵姓啊？
6: 我姓演，
5: 姓什么？
6: 姓演，
5: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6: 头一就是吧。
5: 哪句啊？
6: 赵钱孙演，
5: 没听说过啊。
6: 不是。
5: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6: 啊，周吴郑演，
5: 周吴郑王，
6: 冯陈楚演。
5: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6: 不是我、就是，
5: 你叫什么名字吧？
6: 我叫眼睛，
5: 眼睛。
6: 哎，对对对，啊，
5: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7: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5: 别猫，
7: 不是我就问问，
5: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
7: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5: 我这是眼睛。
7: 我就是您的眼睛，
5: 您就是我的眼睛。
7: 对对对，
5: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7: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7: 我来看看您来。
5: 哎呦，谢谢您，您、啊、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7: 坐下
5: 啊，坐下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8: 您在这儿呢。
5: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
8: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5: 你也问我这句啊？
8: 啊，
5: 不敢认了。
8: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5: 请问您贵姓啊？
8: 我姓鼻
5: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8: 啊，
5: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8: 有。
5: 哪句啊？
8: 赵钱孙鼻。
5: 这没听说过
8: 啊？
5: 赵钱孙衍，
7: 孙衍他哥。
5: 你叫什么名字吧？
8: 我呀、
5: 啊，
8: 叫鼻子。
5: 鼻子
8: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5: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8: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5: 啊！
8: 我来呀、
5: 啊，
8: 闻闻您，
5: 闻我，行，甭闻了，坐那儿
8: 啊，
5: 坐那儿。
8: 哎、
5: 啊，我这个梦呢？
8: 啊，
5: 鼻子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8: 您在这儿呢
5: 啊！
8: 您还认识我吗？
5: 怎么全问我这句呀、
8: 啊？啊，
5: 我不敢认了。
8: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

0: 见了。
1: 请问您是谁？
0: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0: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2: 您在这儿呢。
3: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3: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啊不
1: 啊，
3: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3: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3: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3: 我呀
1: 啊，
3: 姓嘴。
1: 姓嘴？
3: 哎，
1: 叫什么呀？
3: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3: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3: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3: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3: 不错，
4: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3: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3: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呐。
1: 啊，
3: 我来啃啃你呀、啊
1: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3: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哎、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5: 向您的祝贺来了。
0: 祝贺您取得成绩，
6: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1: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5: 哎
1: 啊，
5: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5: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有这么些。听说什么了？
0: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0: 啊，还拿了不少奖金。
5: 你看见了？
0: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1: 真数吗？
3: 不，
5: 不是
3: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1: 啊，
3: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1: 哦，哎，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4: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
3: 啊，
1: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3: 我呢？所以
1: 啊，
5: 我呢？
0: 我呢？
5: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5: 啊！
1: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5: 哎，忘恩负义，
0: 过河拆桥，
6: 念完经打和尚，
3: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5: 我可告诉你脑袋
1: 啊，
5: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5: 哎，那您说说
1: 啊，
5: 谁的作用最大？
0: 谁是五官之首？
6: 谁该立头功？
3: 这头份奖金归谁？
1: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3: 啊？
1: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手头功，谁二功，谁、哎、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5: 胡说，
0: 放肆，
6: 无理。
1: 哎，
3: 撑的。
1: 不干啊！
5: 我可告诉你
1: 啊，
5: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1: 啊，
5: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5: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5: 你想啊
1: 啊，
5: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1: 是啊，
5: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1: 啊。
5: 我有一天不干活，
1: 嗯，
5: 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5: 白天咱就不说了
1: 啊，
5: 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5: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5: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5: 嘴也合上了
1: 啊，
5: 耳朵也歇着了，
1: 对。
5: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1: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5: 再者说了
1: 啊，
5: 您从小长这么大
1: 啊，
5: 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5: 是不是？
1: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5: 您可太搞了，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
5: 哎
1: 啊，
5: 有我这鼻子
1: 啊，
5: 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不是？
1: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5: 哎，要没我这鼻子
1: 啊，
5: 不客气说，
1: 怎样？
5: 您一饿了，
1: 嗯，
5: 您就上厕所了。
1: 哎，
3: 回去吧，回去吧，
4: 我往这儿干嘛去？
5: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4: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5: 重要？
4: 哎，
5: 那我得问问你了。
4: 问什么？
5: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1: 啊，
5: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4: 那我怎么提呀？
5: 啊
4: 我上来我就这么讲
5: 啊，
4: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
1: 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啊，
5: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4: 您鼻子很重要。
5: 哎，
4: 离不开您。
1: 哎，你怎么了？
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
6: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6: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对，
6: 对不对？
1: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
6: 哎，
4: 马季聪明，哎，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6: 你有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有我表达喜怒哀乐。
4: 是，
6: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
4: 哎，什么毛病你？啊，
6: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4: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6: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算了，脑袋
4: 怎么着？
6: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4: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6: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4: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6: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4: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6: 是不是啊？哎，
7: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4: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7: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4: 我长个狗鼻子。
6: 不行了，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哦，
4: 怎么报答我？
6: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4: 我办个坏事吗？
6: 就这么定了。怎么
4: 行？
6: 我的眼睛很重要，
4: 是不是？你怎么了又？
0: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4: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啊，
0: 嗯，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4: 我没那么说呀，
0: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4: 信息机构
0: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4: 对对对，
0: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4: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0: 什么叫唱歌？
4: 听不出来。
0: 什么叫唱戏？
4: 不懂。哇哇哇，
0: 这什么呀？
4: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0: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4: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0: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嘿嘿，
4: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0: 还不说这个了啊，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4: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0: 那当然啊，
4: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4: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呀。
0: 靠嘴说啊？说什么呢？
4: 没听出来。
0: 就是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啊，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啊。
4: 说的什么意思？
0: 他说呀，啊，你小心点啊，我爱人在后边。
4: 叫声，我替三指杀毒啊，叫声。
0: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4: 耳朵对我不错。
0: 可是你呢？
4: 可是，哎，
0: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4: 我呀，
0: 你对他们什么样？
4: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0: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4: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0: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4: 是啊，讲卫生啊。
0: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4: 啊，爱护点嗓子。
0: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4: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0: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4: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0: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4: 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0: 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4: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0: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4: 是啊，
0: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4: 那俩耳朵搁一边去不成烧麦了吗？
0: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4: 行了
7: 我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4: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7: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4: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0: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4: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哎，
6: 胡说。
4: 哎，怎么回事？
6: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4: 说他们呢？
6: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4: 您听见了？
6: 不像话。
4: 就是
6: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4: 对，
6: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4: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6: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4: 就是嘛，
6: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4: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6: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4: 你现在就争上了。
6: 我还用争吗？
4: 你可不争的吗？
6: 我是什么呀？
4: 你是嘴啊。
6: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4: 那有什么重要的？
6: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0: 说，
1: 我拿哪儿说呀、啊？
0: 哎，是的，嗯，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0: 你抽根烟，嗯，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
0: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这事儿呢、啊，
0: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这是用嘴。
0: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哎，用嘴。
0: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
1: 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0: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0: 重要
2: 了，不干了。哎、
3: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我
1: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4: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4: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4: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5: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4: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5: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3: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1: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4: 儿
1: 啊？这里
4: 弄这点好处、
5: 啊、
4: 全落在嘴
5: 上
4: 了。
5: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 我说什么？
3: 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5: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3: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哎、
4: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5: 受着吧，受着吧。哎
4: 啊、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啊？
4: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5: 这废话，嗯，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4: 你收烟钱，啊、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5: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3: 好说的好，嘴说的太有道理。
5: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对对，
4: 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5: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4: 我怎么了？
5: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漏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1: 真是的。
4: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4: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5: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3: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5: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3: 那个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的？
5: 啊，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5: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5: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1: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嗯、啊，
5: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5: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5: 反正我得最高啊，
1: 像
4: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4: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1: 好、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3: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1: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3: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5: 你们后面站吧，见我
1: 了。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5: 哎呦回来了，
1: 我琢磨过来了啊，你们几位全走了啊，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6: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五官争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连着听。

听了两段相声，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古曲。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来自骆玉笙前辈演唱的一段《和氏璧》。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王妃姑，提起这玉璞，此乃是带鞘的玉石，是否珍宝必须拨开细看。玉璞啊玉璞，你生长在楚国之地，我要把你献给大王，雕琢成器，放算我辩护为国效力也。

请老人家因何如此的悲痛，莫不是双足被截痛残生？便和抬头把话讲，个人的伤残无足重轻，我痛啊正值子民反遭诬陷，我痛啊忠贞贤士蒙受不公，我痛啊庸才误国昏君短见，我痛啊时欲不分真理难明。大臣闻听回宫启奏，楚文王派遣车马把汴河接应，文王传旨把御将唤，快将那凿栈备好，

0: 伴随着骆玉笙先生非常优美的京韵唱腔，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呢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各位依然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0: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2: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包饺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海辗转相逢，本是难得缘分，世间万千风物都抵不过身边人的眉眼温柔。漫长岁月里难免有孤寂长夜，所幸心意相通，便不惧世间纷扰，愿以满腔热诚奔赴长久相伴，不问前路多少波折，只笃定守住当初许下的心意。朝露星河，人间烟火，想与对方共赏，余生步步相随，把细碎日常酿成绵长欢喜，任凭光阴流转，这份笃定的眷恋始终如初。甘愿倾尽所有，换一场不离不弃的相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悠悠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岁岁朝夕》。

寒冬独游时，总被细碎心事裹住，四下清冷风光衬得心底空落落的。走过寂静街巷，冷风掠过肩头，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思念反复翻涌。明明周遭人生零星，思绪却总往旧时光里沉，独自消化无人共情的落寞。沿途雪景再好看，也少了分享之人。慢慢懂得，有些情绪只能自己慢慢释怀，独处的寒凉终会随时间散去，也愿往后不必孤身穿行每一个清冷冬日。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总以为相伴是理所当然，肆意消耗彼此交付的真心，直到渐行渐远后才幡然醒悟，那些未曾好好珍视的温柔，来不及说出口的歉意，全都堆积心底。回望过往，满是遗憾，失去后才看清心底藏着浓烈的在意，如今只剩独自回味过往点滴，再多思念也无法追回从前，只能带着这份迟来的醒悟，在往后日子里学着珍惜每一份奔赴而来的情谊。

满心热诚交付之后，只换来无尽落空，无数深夜独自咽下翻涌的酸楚，那些曾经许诺的温柔尽数消散，回忆反复拉扯心神，每一段共处画面都化作刺人的碎片，强忍的情绪终究溃不成堤，任由难过肆意淹没自己。明明清楚再执着也留不住远去的人，却还是困在过往不肯抽身，只能任由无边难过层层包裹，在无人知晓的时刻独自消化这份世人的遗憾。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习惯伪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把翻涌的委屈与心酸全部藏在心底，旁人只看见我故作洒脱的外表，没人察觉深夜独自崩溃的脆弱。那些积攒已久的难过反复撕扯心绪，明明早已满身伤痕，却依旧强撑着不轻易倾诉。多希望有人能看穿我的伪装，读懂我藏在冷静下的煎熬，不必独自硬扛所有难挨的时刻。
2: 怎

很多相遇像一幕幕镜头，短暂绚烂却终究落幕。我们并肩走过的片段清晰得如同放映片，光阴里的欢喜与心动都真实可触，可故事走到分岔路口只能各自前行。反复回放过往画面，陡然怅然，原来再浪漫的桥段也没办法永恒定格，只能把细算美好收进心底，平静接受离别，带着这一段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胶片继续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

0: 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

0: 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 推出一批

0: 应招实招，带动各队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0: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应急处置工作，介绍了相关工作情况。
1: 据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记者昨天获悉，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2024年至今，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 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 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 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 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 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今天凌晨5点36分， 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州岛仪式时说，
0: 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 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
0: 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 25分钟后离开， 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 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 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本台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 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 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 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 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 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 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 导致包括1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 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

0: 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农历的七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市总工会举办汇聚良缘、七夕有约、单身职工户外联谊活动；义门镇早熟苹果抢先机，全链条培优赋能，果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8月1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标本兼治，一体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陈家宝首先来到312国道刘家湾段，实地检查道路扬尘管控、二氧化碳排放治理工作，要求相关部门要扛牢监管责任，常态开展道路清扫保洁、洒水降尘作业，精准落实减排措施，持续改善大气质量。在天宏泰实业有限公司大滩沟生态修复试点项目，陈家宝详细了解项目施工情况及生态修复成效。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项目设计标准和生态环境保护规范，强化施工全过程监管，高标准推进试点项目建设，提升区域生态承载。在滨州肃宁机场，陈家宝询问泾河河道乱建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河湖长责任，深入开展河湖四乱动态排查，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当好泾河卫士。在文家铺煤矿井水利用项目现场，陈家宝听取项目建设情况汇报后指出，要优化施工方案，加快建设进度，因地制宜推进矿井水就地就近利用，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在经开区智慧化环保安全监测指挥平台，陈家宝详细查看平台运行、风险预警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平台智能化、数字化监测优势，强化数据研判、预警处置、溯源整改，守牢园区安全环保生命线。在新民镇屯庄村，陈家宝现场督导建筑垃圾乱堆问题整改。他要求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全力推进建筑垃圾清运整治、土地平整和生态恢复等工作，规范建筑垃圾堆放处置管理，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副市长怀刚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健报道。8月18日，我市举办滨州大讲堂总第39期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建设美丽滨州专题讲座，邀请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做专题授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燕、市政协副主席杨亚白参加，副市长怀刚主持。丁延林教授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思想和指导意义，从四个部分讲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概况、重要意义、总体结构、重点条款、执法司法的变化、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讲解深入浅出，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会议要求要深刻领悟生态环境法典对完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的重大意义，把绿色低碳转型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紧密结合起来，立足滨州实际，实事求是，稳中求进，紧紧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要求，切实保障生态环境持续安全稳定， 以实际行动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17日，我市召开2026年秋季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安排及业务培训会，来自各镇街道监管站、村级协管员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代表共计120余人参加。培训现场，详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副主任王乐围绕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系统讲解了开具规范、填写要求及质量追溯平台操作流程，并通过现场演示，让参训人员直观掌握每一个步骤。大家聚精会神，边看边记，学习氛围浓厚。随后，详是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副队长赵丽婷结合典型案例，深入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重点条款，以案示法，以案示警，重点强调了违法销售不合格农产品的法律后果。整场培训内容详实，紧贴实际，既有政策理论解读，又有实操技能传授。参训人员普遍反映收获颇丰，为今后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提供了有力指导。滨州瑞丰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田志谋：
2: 这次培训很接地气，内容有合格证、实操和解读的农安法案例，正好解决了生产中的迷惑。回去我就把台账和承诺达标合格证规范起来，让咱滨州的农产品卖得更放心。
1: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14日，市总工会在铜川市西山胜境景区开展汇聚良缘、七夕有约单身职工户外联谊活动，全市30余名单身青年职工浪漫赴约。活动现场温馨浪漫，氛围热烈，趣味破冰互动快速打破陌生隔阂，青年职工大方自我介绍，真诚交流，迅速拉近彼此距离，营造出轻松融洽的交友氛围。活动精心设置我来比划你来猜、西瓜大战等趣味游戏，大家自由组队，默契协作，欢乐闯关，现场欢声笑语不断，青春气息满满。活动还穿插趣味奖惩环节与精美礼品派。

0: 松，让大家在轻松玩乐中舒缓工作压力，放松身心。温馨愉快的互动交流，让多名单身职工互生好感，成功牵手。大家纷纷表示，平日工作繁忙，社交范围有限，十分感谢市总工会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单身职工陈国栋：
1: 今天在这个活动中，我有幸认识了一位，就是我感觉很聊得来的一个女士，性格也特别跟我合得来。因为工会今天带我们还游玩了西山胜境这个景区，这个景区的风景特别美，工会特别用心地组织这个活动，特别感谢工会。
0: 单身职工李佳颖：
2: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七夕联谊活动，在这里认识了非常多好朋友，能和大家一起玩，也欣赏到了非常多美丽的景色，也希望我们的组织之后也能多多的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一起来到这样美丽的景色去体验，认识更多的新朋友。
0: 此次活动精准贴合单身职工需求，切实丰富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了青年交友渠道，进一步增强了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本台记者李健、陈娜娜，通讯员孙萌报道。初秋果香漫枝头，硕果丰收正当时。眼下，义门镇润丰现代果业产业园54亩红丝尼克、华硕早熟苹果全面成熟，进入采摘丰收期。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分拣装箱，客商提前锁定订单外销。产业园依托早中晚熟错峰布局，实现稳产增收。义门镇更以品种迭代、标准管护、链条完善为抓手，全域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台阶。近日，记者走进润丰现代果业产业园采收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引进嫁接的早熟苹果红丝尼克挂满枝头，果实圆润饱满，色泽红润鲜亮。20余名当地村民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小心翼翼地采摘成熟果实，细致修剪果柄，精细分级装筐，全程规范操作，守护果品品质。一筐筐红彤彤的优质鲜果整齐码放，由叉车统一转运至临时仓储点，采收转运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有序。凭借出众的品相与绝佳的口感，这批早熟苹果早已被外地客商提前锁定订单，待采摘结束后即刻打包装箱外运，市场销路十分火热。湖南客商扬州帮：
3: 就是我们今年跟杜总合作已经是第二年了，今年这个红丝尼克有10万袋左右全部就是装了，然后发往广东那边销售。今年这个苹果质量可以，质量很好的，就是它的海拔也高，口感跟糖度什么的都可以，都很好，果面都细腻。
0: 据了解，义门镇润丰现代果业产业园总占地400余亩，今年全园早中晚熟苹果品种累计套袋310余万只，本次率先采收的红丝尼克、华硕早熟苹果共计54亩，套袋总量达24万只。充足的降水气候条件让今年早熟苹果在果面光洁度、糖分积累、果肉口感等方面均表现出众。滨州市润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杜富刚：
4: 现在他采摘这个是早熟品种红丝尼克，这个今年这个天气影响，雨水比较充沛，它这个果面包括糖度、水质、口感都比较好，现在是3块起，预计产值都30余万元左右。咱现在劳务每天上劳有20余人，就是周边几个村县群众，从8月份开始，这个苹果开始码袋采摘，都重视码袋采摘，是维持到10月份，高峰期用工能达到70余人，周期能都3个月左右。
0: 小小苹果不仅结出产业硕果，更持续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复工增收，有效盘活村内及周边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共享特色果业发展红利。

0: 润丰现代果业产业园的丰收图景是义门镇全域苹果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目前义门镇现有果园 1.8 万亩，其中村集体果园582亩。在全域推行果园统一标准化管护模式的基础上，今年集中栽植芹翠、瑞雪、红丝尼克、富士优喜等新优品种，完成新建果园640亩，不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义门镇村镇建设工作站站长秦明明：
1: 下一步我镇将按照全市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5年实施方案不是要求，以5年规划为总扎手，分批实施老旧果园起址改造，稳步扩张新优品种种植面积，加大品次开展农技培训，着力补齐仓储冷链、线上销售、品牌建设等沿链布链工作，持续拉高果品市场溢价，推动我镇苹果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会声会影，我是小易。这些年市民的生活是越来越好，养宠物的人也是越来越多，那么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部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忠犬八公的故事》改编自1935年发生在日本的真实故事，1987年拍成日本电影，由日本著名演员中代达义主演。该片当年曾在日本引起了轰动。那么在2009年的12月，该片的美国版上映。电影主要讲述的是1924年秋田犬八公被他的主人上野秀三郎带到东京，每天早上八公都在家门口目送上野秀三郎出门上班，然后傍晚的时候便到附近的涩谷火车站迎接他下班回家。一天晚上，上野秀三郎并没有如常般的回到家，他在大雪里突然中风，抢救无效去世了，再也没有回到那个火车站。可是八公依然忠实地等着他。而电影的美国版则是大学教授帕克在小镇的车站偶遇一只可怜的小秋田犬，他孤苦无援的身影惹起了他的怜悯，多方寻找他的主人却无果，只能暂时寄养在家里。虽然妻子极力的反对并想尽办法想把他送走，但看到丈夫和女儿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由衷的喜爱，终于决定让他成为家庭的一员。因为知道这只小秋田犬来自日本，并且项圈上写着八字，代表着幸运，于是帕克给他取名八公。八公陪着帕克全家一起成长，从小狗渐渐地变成庞然大物。温文儒雅的帕克在自己的闲暇时间训练八公，甚至趴在地上用自己的嘴示范捡球的动作给八公看，但却无法教会八公捡球回来。后来帕克的朋友提示，日本犬不像美国犬，而且秋田犬这种犬种不会特意的去讨好主人，八公和你要好是因为他和你之间有感情上的牵绊，除非你和他之间有了什么转机，他才会去捡球。八公每天准时陪伴帕克上班，傍晚5点准时出现在火车站门口迎接帕克下班，这可是他们的约会时光。在小镇车站的站长、卖热狗的小贩、附近商店的老板娘的眼中，这都是已经习以为常的画面。周围的人都喜欢八公，肉铺的老板娘会喂食给八公，并嘱咐她不要告诉自己的老公，而有趣的是她老公也会瞒着老婆偷偷给八公喂食。看到帕克从车站出来，叫出那一声熟悉的八公，八公高兴地扑上去撒娇的样子，已经成为车站每天上演的画面。然而有一天，当帕克和往常一样去上班的时候，八公突然反常地叫着他，可能动物对未来会有一定的预感，八公知道他的主人将会发生不测，所以尽量地拖延时间，希望他的主人可以留下来。以前从来不屑于玩捡球的八公一反常态地叼起了球，然而帕克教授却没能理解那位日本朋友所说过的，秋田犬如果捡球的话，肯定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八公最终无力挽回一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主人离去。就在那一天，帕克在大学演讲时突然倒下，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再也没有回到车站。后来帕克的女儿带走了八公，希望八公能和他好好生活，然而八公却一次次地从家里逃出来，还是回到了原来的房子，可是那里已经有了新主人。之后八公去了车站，一直守在那里等待着，无论严寒酷暑，每天傍晚5点八公都会来到火车站等候凝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春夏秋冬，一直等着自己变老变弱，等了整整10年。10年的时间里，八公依然风雨无改，周围的人都已熟知他，并亲切地和他打招呼。10年后，帕克的妻子回到了小镇，遇到了八公，并知道他在这里默默守候了10年。他坐在八公身边，陪他一起等。这一幕使周围的人湿了眼眶，直到八公最后死去，他始终如一。他在死前看见了帕克从车站走出来，亲切地对他说：“嗨，八公。”一如10年前，八公满足地缓缓地闭上了双眼。纵观影片，导演用了些心思，将开篇以倒叙的方式，通过小孩讲故事引出八公这个角色。
描述了美国祖父与日本幼犬的异国之情，其中也穿插了帕克教授一家的幸福甜蜜。帕克教授与朋友之间的情谊体现了大爱和友爱的主题，这种自然的情感也使观众为之动容，影片也将这种爱延续了下去。在电影的结尾，小外孙和他的小八公将继续着精彩的生活。有别于其他电影的不同，这部影片传递了一种希望，观众不再是处于一种绝望的悲痛怀念。影片中的帕克教授是一个温和善良的知识男性，八公如同帕克教授的第二个孩子。影片点题似的描写了他们的生活的点滴，前半部放在相遇之后遇到的一些趣事，后半部则描写了成年的八公守候的故事。虽然帕克教授已无法体会到八公给他带来的感动，最感人的事迹被安排在了影片的后半部分，这种感动也一直持续到了影片的结尾。作为一部纯粹的催泪影片，影片所呈现出来的催泪效果十足。忠犬八公的故事虽然全是好莱坞的制作班底，取景也在美国本土，却拍出了日本电影独有的温馨与隽永。与美式人狗情的电影《玛丽和我的欢闹》作风相比，忠犬八公的故事则更令人感动。电影整体展现出温馨但不滥情，避开许多洒狗血的桥段，没有过于强调悲伤，而是单纯的呈现人与狗之间的情谊。好了，节目的最后依然是伴随着美丽动人的影片主题曲，结束今天美好的一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虾不仅味道鲜美，还营养丰富，深受大家喜爱。白虾、河虾、基围虾、皮皮虾、小龙虾，怎么做都好吃。但是网上经常有人会说，那些所谓的海捕虾实际上都是养殖出来的，哪有那么多海捕野生的？不止罗氏虾，还有基围虾、白虾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度养殖的产物。为了让虾不生病，常常要用大量的抗生素。为了让虾长得又快又大，还会添加牛磺酸和激素呢。因为虾没有肝脏，这些抗生素啊根本无法排出，只能留在体内自身吸收掉，也就是留在虾肉里面了。虾真的都是养殖的，并且是

要喂大的吗？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吃虾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我们吃的虾不能说全部都是养殖的，但确实绝大部分都是养殖的了，占比超过了80%。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23年我国全年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7100万吨，比上年增长了3.4%。其中养殖产量预计5812万吨，占水产品总量的82%。养殖种类超过了300种，涵盖鱼、虾、蟹、贝、藻类等各种水产品种。从人均来看，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超过48公斤。具体到虾，根据中国渔业统计数据年鉴显示，2013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到2020年，中国虾产量达到了630.73万吨，同比上升3.94%。其中，淡水养殖虾占总产量的55.21%，海水养殖虾占23.58%。养殖虾总体为78.79%，而海水捕捞虾仅占2.08%，海水捕捞虾占19.13%。从主要品种来看，目前我国海水虾养殖的主要品种有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中国对虾和日本对虾，所以我们吃的虾的确大部分都是养殖的。那么为什么都是养殖的呢？主要还是因为野生捕捞的不够吃，也不够好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吃的鱼虾等水产品越来越多，而且鱼虾也是营养学上常说的白肉，低脂高蛋白，是健康的肉类，就更受大家推崇了。数据显示，2013到2022年，我国水产品国内供应总量不断增加，食用消费量增长趋势明显。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自3270万吨增加到了4837万吨，年均增速4.45%。2022年，我国居民动物性水产品人均食用消费量鲜重为34.27千克，比2013年的23.92千克提高了43%。虽然我们吃的水产品增加了很多，但是距离健康推荐量依然是不够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我们每天吃水产品和禽畜肉类的每日推荐摄入量为40到75克，从水产品平均可食比例54.50%进行折算，每人每日鲜活水产品消费量需要达到73.39到137.61克，也就是每年消费量达到鲜重26.79到50.23千克，中位数为38.51千克，与中位数对比还相差了11.04%，即鲜重4.25千克。目前80%都是养殖的，我们都吃不到健康推荐的量。如果按照膳食指南推荐的健康摄入量去吃，全靠从大自然捕捞野生鱼虾，那肯定是不够的。毕竟野生鱼虾生长周期长，产量低，所以就需要大量的进行养殖了。而且随着环保理念的日益进步，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在限制捕捞，比如长江流域开启了为期10年的禁捕，未来养殖的量还会更多。一说到养殖，大家就会联想到都是喂药长大的，大家也经常在网上看到虾等水产品兽药、抗生素超标的情况。为什么会超标？真的都是喂药长大的吗？虾等动物也会生病，野生的没人管，大多就死了。但是人工养殖的虾，养殖户还指望售卖，所以虾生病了，当然要给他们治病。因此呢，在虾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会用到一些药物。如果在这些环节中有人违规用药，就会导致虾出现药物超标的情况。另外，水产品在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的过程中，也存在被人为添加违禁药物的情况。因为水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擦伤等情况，如果水体环境不干净，就容易出现水霉病，影响存活率。
所以一些商贩也会在运输

动物的存放池中，会用到一些药物来防治疾病。除此之外呢，养殖环境污染等等也可能会导致检出兽药、农药残留。比如有些养殖户原来使用药物对养殖环境进行消毒之后，后面继续养殖的时候没有经过充分的清洗净化池塘就开始养殖其他动物，就可能导致兽药蓄积。但很多人一说到养殖就会认为不好，认为很多动物挤在一个地方，高密度养殖环境不好，容易生病等等。其实这可能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实际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水产养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水产养殖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了，现在的耕海牧渔，一个深海渔场能养殖10万吨。比如2021年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鲸海001号投入使用，它是将网箱放在深海区养殖，环境好很多了。2022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1号交付运营，它首创的船载舱养模式将养殖区域从近岸推向了深远海，设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近9万立方米，设计年产高品质鱼类3700吨。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到底是否安全，甚至很多人会说养殖的虾无法将有害物质代谢出去。其实正规养殖的虾体内兽药通常含量都很低，是可以保证安全的。根据我国第5次总膳食研究的数据来看，我们日常食用的水产品中兽药残留风险总体风险很低。2023年上半年全国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为 99.2%，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测合格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抽检的大黄鱼、大鳞鲏、牙鲏、红鳟、花鲈、斑点叉尾鲊、鲶鱼、对虾和克氏原螯虾等品种全部合格，所以呢，大家正常吃虾等水产品并不用担心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实际上食品安全不是零风险，环境中不可能避免存在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害物质。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正规养殖和销售的虾通常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会更严格，所以建议大家去正规的餐厅吃虾，自己买虾就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买。虾好吃又营养，很多人很喜欢吃，但还是建议大家要注意适量。我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我们每天吃动物性食品120到200克，每周吃2次水产品，其中建议每天畜禽肉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常见的水产品包括鱼、虾、蟹和贝类，推荐每天摄入量为40到75克。只要大家不是每天都吃很多，其实并不用担心兽药残留等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所以当我们看到网上一些对食物评价很绝对的信息，要学会客观的判断，尽量避免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

0: 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直以来提到虫子，许多人可能会头皮发麻，然而虫子如今却成为了餐桌上的新宠，是一种新兴的食物来源。你可能会惊讶，但没错，虫子这个曾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生物，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健康环保的代名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其实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餐桌上的新宠。说到吃虫，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实际上呢，虫子作为食物的历史悠久，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各种昆虫了。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就将蚁卵制成酱作为美食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食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它们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昆虫含有高蛋白质，例如肝蚕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60%，而牛肉仅为20%。另外，大多数虫子低脂肪、低胆固醇，并且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昆虫等虫子的生命周期短，繁殖速度快，所需资源远低于传统的家畜，因此食用昆虫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食物来源之一。事实上，食用昆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是一种常见的饮食现象。在东南亚，蚕蛹、水黾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在南美，蚂蚁、蚱蜢等也被广泛的食用。在我国，虽然食用昆虫尚未成为主流，但是也广泛存在着食用昆虫的习惯。昆虫的种类繁多，超过100万种。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的《食用昆虫食品和饲料安全的未来前景》当中提到，目前有1900多种昆虫是可以被食用的，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都吃过昆虫。在我国，云南的油炸昆虫、两广的虫子盛宴、福建的土笋冻，再到江苏、山东的油炸知了，无不展示着国人对于昆虫美食的热爱。如今吃虫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美食文化。在民间，知了猴又称金蝉，是蝉的幼虫，它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它象征着夏日的到来，是夏日里的一道独特美食。知了猴的口感鲜美，肉质鲜嫩，在北方地区油炸烧烤是备受欢迎的吃法，一口咬下，外酥里嫩，仿佛夏日的热情在舌尖上跳跃。有些地方喜欢蒸熟了吃，皮会稍硬，去皮之后食用很鲜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了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去除头部和翅膀等杂质。知了猴不仅美味，更是营养满满，它可是响当当的蛋白质宝库。每100克知了猴就含有约72克的蛋白质，是同等重量下牛肉的3.5倍、羊肉的3.8倍、猪肉的4.3倍、鸡蛋的6倍。另外，知了猴的铁、锌、钙含量都很高，每100克分别含有85.1毫克铁、47.1毫克钙、14.6毫克的锌。尤其要说下铁。知了猴的铁可以算得上天然食物里铁含量最高的食物了，约是牛肉的30倍。蝗虫是一类昆虫的统称，亦称蚂蚱。这类在田间地头蹦跶的昆虫，在北方地区也是一种美食。蝗虫的吃法以炒制和油炸为主，可以搭配各种蔬菜和调料一起烹饪，那香脆可口的味道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的野趣和淳朴。在一些地区，人们还将蝗虫与鸡蛋一起蒸制成美味的蝗虫蒸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蝗虫在

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内脏等杂质。蝗虫不仅口感独特，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虽然不如知了猴，但是呢，也算是出类拔萃了。100克干蝗虫里含有60%以上的蛋白质，钙含量更是高得不得了。100克蝗虫含有200毫克左右的钙，相当于同等重量下牛奶的2倍。还有蚕蛹，蚕蛹是蚕宝宝羽化成蝶前的美味。在我国，蚕蛹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被誉为软黄金。蚕蛹的口感鲜美，肉质细腻，可蒸、煮、炸等多种烹饪方式。例如，将蚕蛹油炸后撒上盐或五香粉，那就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蚕蛹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肠道等杂质。蚕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家伙，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营养小巨人。春蚕蛹竟然有接近60%的蛋白质，比大部分食物都高，而且它的脂肪里还有8%到10%的游离脂肪酸，健康又美味。就连蛹皮里都有8%到9%的甲壳素，可降低血清和肝脏组织中胆固醇含量和脂肪水平，并且在减肥、降血压和增强免疫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的蜂蛹，竹林中的美食精灵竹虫，海边的夏日清凉土笋冻。虽然食用昆虫具有许多优势，但是呢，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比如过敏、有毒虫子、病菌、重金属等污染物。所以想吃虫，尽量选择人工专门养殖的，来源可靠的，不要自己去抓野外的虫子来随意食用。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一种新兴的食品来源，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对环境友好，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和资源短缺的问题。然而，要实现虫子类食品的广泛普及，还需要克服社会接受度、食品安全、法规限制和生态影响等方面的挑战。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餐桌上将有更多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各种美味的昆虫。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养殖的虾到底能不能吃，以及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的小虫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且对里面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很是憧憬。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梦想中的桃花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一起出发上路吧。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中注定了应该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人人都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乡下人都是躲避秦朝战乱而隐居的移民，不知道有汉朝，更无论魏晋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几乎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移民的必然会多起来。这篇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没有人自以为是移民或神仙，也从来不曾有人遇着移民或神仙。桃源洞距离桃源县25里，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向上游前进，到白马渡时再向南岸走去，望路之远近，就这样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的桃花虽然不怎么动人，竹林却很有意思，像屋梁上的船柱一样粗大的竹子上，随处都可以发现前人用小刀刻画留下的诗歌。新派的学生似乎不甘心被落下，也刻了一些英文字母的题名。桃源县城与长江中部的各个小县城差不多，一进入城门，最引人注意的是推行印花税和某种公债的布告。县城中有棺材铺、药铺，有茶馆、酒馆，有米行、鞋行，有和尚、道士，有媒婆，而庙宇、祠堂多数都是军队的驻扎地，门外必定有一个武装战士在站岗。街边上有几十家玉器作坊，用明石来染红着绿，再雕琢成酒杯、笔架等等东西。 货物的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很不便宜。桃园既是个有名的地方，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之人内心倾慕古桃花源的美名，就在二三月里携了陶镜结集和诗韵集成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来到桃源县寻幽访胜。这些人来到桃源洞写两首诗以后，大多会去后江走走，在朋友或专家的引导下，到这家那家坐坐，落一下脚，喝一盏茶。桃源这个地方已经有公路了，直达号称湘西咽喉的武陵，也就是常德。每天都有八辆十辆的新式载客汽车，按照一定的时刻表在公路上奔驰，在这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

产的，一定要数家鸡和鸡蛋了。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发现这种机关火红似火的庞大庄严的生物，经常有重达一二十斤的。凡是过路人第一次见这地方的鸡蛋，一定都会认为是鸭蛋或者鹅蛋。除此以外，桃园还有一种小华子，清洁稳当干净，在沅水中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交通工具了。一个外省的旅行者如果想从湘西的永绥、虔诚、凤凰城研究湘边苗族的分布状况，或者想从湘西往四川的酉阳、秀山调查桐油的生产，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往玉屏调查竹料的种类，了解那制造乐器销、制造纸的手工业生产状况，都可以在桃源县的魁星阁下面雇那么一只小船，沿着沅水溯流而上，直达目的地。到了之后取行李上岸，没有一点困难，实在是便利得很。一只桃源小华子上只能装载一两个客人，照例还需要一个舵手管理船梢，调动船只的左右方向，张挂风帆，松紧帆索，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放绳子拉船，测量河面的宽窄和河流的水势。另外还要拦头工人，上滩下滩的时候看水辨认溶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头、恶浪和急流，出事后点篙子更需要准确稳重。这种人还要有胆量、有力气、有经验，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地及时拉桅杆、下绳索。顺风的时候船行如箭，他们就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的船只落后被别人嘲骂的时候还要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两只船碰撞到一起要说理的时候还要不让别人占了便宜，船只进入急流乱石中的时候，不管冬夏都得敏捷而勇敢地脱掉衣服向急流中跑去，在水中用尽肩背的力量使得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为不尽职，就需要从船顶爬过船尾去做个临时的舵手，船上如果有小水手还应该事事照料小水手，指点小水手。小船上除了两个人以外还需要一个小水手管理船上的杂物，淘米、烧饭、切菜、洗碗，无事不做。行船的时候应该划桨就帮着划桨，应该点篙的时候就帮着持篙，这种小水手大多都在学习期间，应该处处留心，以学习一些经验和本领。除了学习看水、看风、系石头、使用篙桨以外，还要学习挨打挨骂，各种古怪稀奇的字眼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来说说别人。往上游划船的时候没有风吹着，一个人还要背着纤板拽着一段竹篮，在荒凉河岸的小路上拉着船前进，小船停泊在码头边的时候得规规矩矩地守船。一般来说，一只桃源华子有了这样三个水手，再加上一个需要赶路、有耐心、不嫌孤独、能花个20-30块钱的乘客，这船就在一条清澈透明的沅水上下游移动起来了。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做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个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国逐臣屈原了。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说道：朝发汪渚兮，夕宿陈阳。如果他那篇文章还值得引用，我们还可以就原有止息立有兰与成陵上元这些话来猜想，他当年或许就是坐了这种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香草